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啊，那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数一数我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我是分手。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

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6: 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0: 四川省眉山市警方2016年破获了一系列文物盗掘倒卖案，追回了大批文物，其中有一枚胡牛永昌大元帅金印，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属中国国家一级文物。此印曾被不法分子从岷江江底捞出，又以1亿多元人民币的价格被文物贩子倒卖，警方最终将其追回。那么，这枚曾经失窃的珍贵文物是怎么被警方追回的呢？金印上面的永昌大元帅又指的是谁呢？这枚胡牛永昌大元帅金印造型别致，印上的金虎张口露齿，弓着身，尾巴上翘，一爪抬起，仿佛正在前行。虎身上还刻有清晰的花纹，金虎下面的印章呈正四方形，印台上刻有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字样，印文永昌大元帅印为9叠篆书，这种篆书非常特别，只有极高身份的人才能使用。这枚金印曾被文物贩子盗掘倒卖，金虎与印章被分为2部分。这枚金印铸造于1643年农历11月。2013年年底，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警方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在当地岷江江口有很多人在江里寻宝。据附近村民举报，曾经有人从江底打捞出金子、银锭，还有很多古代钱币。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前往事发地点。到了深夜，警方果然发现陆续有船只驶向江中。方圆1公里左右的江面上竟然有20多艘渔船，每艘船上都打着照明灯，并且不时有人跳入江中，似乎在寻找什么。当天晚上，警方并没有找到这些人盗宝的直接证据。 事后，警方对这些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他们并不是当地渔民，没有正当职业，有些人还突然间开始购房买车。警方还发现他们常常与一些文物贩子接触。根据这些情况，眉山市警方成立了特大文物盗掘专案组。经过近一年的周密部署，终于抓获了六个文物盗掘团伙，三个文物倒卖团伙。很快，警方就在对一个文物贩子的调查中得知，他曾经花了800多万元人民币从文物盗掘团伙手中购买过一枚金虎印。事实上，这枚金虎印正是节目开头提到的胡牛永昌大元帅金印。当时警方对这个信息十分重视，马上对已被抓获的文物盗掘团伙主要成员进行提审，但是他们却声称从来没见过金虎印。当警方对另一名盗掘成员审问时才知道，金虎印被他和另外一个人私藏了。原来2013年清明节的晚上，几个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地潜到岷江江底寻宝，没想到其中一人很快就摸到了一只小金虎。为了能得到更多的钱，他们偷偷找到文物贩子，文物贩子则愿意出80万的价格收购。得知金虎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盗宝成员一合计，打算再等等，想再下水找到更多的宝贝一起卖出。3天之后，盗宝团伙再次找到金虎的地方，下水进行第二。

次打捞。没想到就在发现金火十多米的地方，又摸到了一块方形金属，捞起来一看，竟然是一枚金印。而这枚金印恰好和之前摸到的金火是一体的，80万的金火配上金印，文物贩子将价格涨了10倍，也就是800万。拿到金印后，文物贩子又转手以上千万的价格卖给了其他人。确定了金虎印确实存在，警方马上展开了对金印的追回行动。几经辗转，警方得知金虎印后来被多次转卖，最终线索指向了中国西北某省的一个私人企业主。这个人以1亿多元人民币的价格买到金虎印后，将其珍藏起来。彭山警方最终从此人手里追回金印，并立即联络文物专家前来鉴定。经过专家反复考证与分析，这么高级别的金印竟然出现在江口镇岷江江底，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这里正是300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的张献忠运宝船沉船的地点。除了金印以外，警方还追回了江口盗掘案各类文物1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这枚西王赏功金币尤为引人注目。张献忠曾自称西王，西王赏功钱是张献忠在四川铸造的，为的是鼓励有军功的部下。存世极少，有金银铜3种材质，直径为46毫米，厚度2毫米。在这枚金币被发现前，一直有西王赏功钱的传说，但还没有人目睹其真容。西王赏功金币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张献忠运宝船沉船地就在江口。张献忠运宝船沉入岷江江底，是300多年来流传于四川的一个传说。明代末年，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国，很快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公元1646年，张献忠的军队被清军剿灭。有史料记载，张献忠在被剿灭前将所有财富装上船运走，但船后来沉于岷江江中，这些财宝从此不知去向。关于张献忠的宝藏到底在哪里，一直众说纷纭。四川眉山彭山区江口镇一直有传闻，曾有当地人呢在岷江江底打捞出金银财宝。当年清朝皇帝也曾多次派人在这一带打捞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宝藏。直到2005年，这里传出找到疑似张献忠宝藏的消息。2005年4月20日，在彭山区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的老虎滩上，当地的一项引水建设工程正在进行，一辆挖掘机像往常一样进行着泥沙的清理工作。突然，几名工人发现挖掘机从泥沙中挖出了一些黑乎乎的东西，看起来像铁坨一样。一名工人捡起来仔细一看，立即惊叫起来：银子，银子！见到有宝贝出现，人们一拥而上去捡宝贝。施工单位负责人赶紧联系彭山区文物管理部门和警方。等文物专家赶到现场，被挖出的银子全被工人拿走了。专家在泥沙中发现了一段木头，它长

0: 100厘米，宽15厘米。经验丰富的专家认出，这可不是普通的木头，它名叫青冈木，具有极好的防腐性。彭山县志恰好就记载了张献忠在与清军作战前特意让手下用青冈木制作成空心木桶，在木桶中装满银锭，投入江中，使其顺水漂流，准备在狭窄处打捞。就在专家发现青冈木的同时，彭山区警方也找回了被人拿走的7枚银锭，经鉴定他们是明代官银，而且是50两一枚的大银锭。
1: 那些这个银锭上面的一些这个地名也和张献忠当时的一个转战路线是这个很吻合的。
0: 当初人们即便是找到了这些银锭，也无法断定发现银锭的老虎滩就是张献忠运宝船沉船的地点。因为从考古专业角度讲，这不够严谨。江口一带是张献忠的起义军与杨展的军队交战的地方，战时掉落下一些财宝也是有可能的。自从在老虎滩河床里挖出了银锭之后，为了保护河中可能出现的文物，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将这里设立为文物保护区。而随着胡牛永昌大元帅金印被发现，张献忠运宝船沉船的地点才最终得以确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了专门的考古队，对江口老虎滩一带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考古专家们还发现，张献忠沉船遗址并不是在一个集中的位置，而是在2公里这样一个大范围内，这帮助专家们还原出当年宝藏沉没的情形。
2: 当时陈杨展在往岸上呼吸之后，他那个沉船被烧，他就逐渐散落，而且也可能跟那个船的结构什么的不够结实啊什么有关，是吧？
0: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明末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将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在北京市大兴区南苑机场附近，有一处清代的遗址公园，叫团河行宫。它的兴建呢，与乾隆皇帝大规模修整南苑有极大的关系。南苑有4座行宫，团河行宫是其中最豪华的一座。我面前的这座石碑就是位于团河行宫的御碑亭内，您可别小瞧了它。据说团河行宫建好之后啊，乾隆皇帝特别下令修建了这座石碑，这是怎么回事呢？团河行宫位于南苑的南端，南苑又被称作南海子， 由于这片区域地势开阔，水草丰美，

0: 可辽代开始，这里都是皇家的狩猎场。康熙皇帝曾经多次南巡到这里，并在这里举行了多达132次的围猎乐舞活动。作为康熙最喜爱的孙子，乾隆曾多次跟随皇爷爷来南苑狩猎，自然也非常喜欢这里。关于团河行宫的兴建，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神龟建宫址的传说。相传有一天，乾隆皇帝在和珅等几位重臣的陪伴下来到南苑游猎，当他策马追赶猎物的时候，马蹄突然踩到一个硬物，差点把他掀下马背。众人赶紧下马查看，原来马蹄踩到的只是一只大龟。按照古人的说法，半路上遇到大龟是一种吉兆，因此乾隆不但没有生气，还亲自下马将大龟放生。谁知道这只大龟被放走之后，不仅没有离开，还回头紧盯着乾隆。乾隆好奇地向前走近，大龟这才掉头慢慢向前爬去。于是乾隆一路跟随，最终来到了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这里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常年流水不断，是一个绝佳的风水宝地。这个时候，大臣和珅顺势上前启奏，既然有神龟引路，这里一定是块吉祥宝地，陛下何不在此修建一座行宫呢？乾隆皇帝听后非常高兴，便命人修建了团河行宫。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关于团河行宫修建的真实原因，史料是有过记载，乾隆皇帝本人也多次做了解释。在团河行宫的御碑亭内，有一座乾隆御题诗碑，在石碑的南面刻有乾隆皇帝所作的一首诗，诗中开头就写道：团河本是奉和园，疏浚于旁著管轩。意思是说，兴建这座团河行宫是为了疏浚团河。团河是南苑里最重要的河道之一，它向下流入凤河，凤河再向东南汇入永定河。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当时它下游淤积严重，水患频发，而如果能将团河的清水汇入永定河，就能够起到荡涤浊水的作用，从而减轻水患。因此乾隆下令疏浚河道，以确保南苑内的水流通顺。团河行宫就是在这个时候修建的。除了御碑亭内的诗句，乾隆皇帝还写过另外一首诗：凤河入殿此园寻，疏浚阴教广复深，遂有唐斋仆以住，贝斯来往弃而临。这首诗再次强调了他是在疏浚团河的时候，顺便在团河边修筑了行宫。既然是为了疏浚团河才修建的团河行宫，那么乾隆皇帝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件事呢？言语间似乎还有一种为自己辩解的意思，这背后难道另有隐情吗？事实上，在团河行宫刚刚开始修建的时候，就曾经引发了一场君臣争议。相传有一次早朝，在快要退朝的时候，突然有几位大臣联合上奏，他们认为修建行宫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力和金钱，所以希望乾隆皇帝能够打消修建团河行宫的念头。乾隆皇帝听完之后连连摆手，他向大臣解释说，之所以修建团河行宫，不是为了贪图享乐，而是为了疏浚团河，这是一件造福百姓的事情。说完他便匆匆地下了朝。不久之后，又有大臣上奏提到这件事， 乾隆皇帝不得不再次做出解释。为了安抚大臣，他还宣称，修建团河行宫所用的金钱都是从内宫节省而来的，并没有动用国库的资金，而且修建行宫也没有额外添加赋税和徭役，找来的工匠都是付了工钱的，并不存在劳民伤财的情况。
1: 就这样，在乾隆皇帝的一再坚持下，团河行宫才开始动工。但令人奇怪的是，这座行宫建成之后啊，乾隆皇帝却迟迟没有前往。直到乾隆45年，他70大寿的时候，才中途取到团河行宫。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团河行宫。此时，距离行宫建成已经过去了3年之久。
0: 不仅如此，一年之后，乾隆还专门写了一篇《知过论》，文章中写道，自己大力兴修皇家园囿的行为，未知无过，实自欺也。意思就是，这件事说自己没有做错，其实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可乾隆皇帝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 那么团河行宫的修建是在乾隆的37年，而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就是大小金川的叛乱。那么乾隆为了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用了5年的时间，伤亡的战士10000人，花费的白银7000万，
3: 花了这么多的钱，给国库啊弄得有点吃紧了。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啊还执意非要建团河行宫。
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王公大臣们对修建行宫花费10000两白银颇有非议，私下里诸多怨言，乾隆本人对此也有些愧意。这天，乾隆皇帝带着妃子、皇子、皇孙以及大臣和珅来到了团河行宫。乾隆皇帝亲自狩猎，结果连只兔子也没打着，心情十分不悦。他独自走到团河行宫里的玄元堂。和珅心里十分清楚，皇帝心情不好的原因不仅仅是没抓到猎物。和珅来到门前，见乾隆正挥毫泼墨，于是走了进去。原来乾隆正在写诗，诗的最后两句是：“因书全遂必行管，知过论中早自明。”和珅看了之后，忙下跪说：“皇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国为民，微臣定当效仿。”乾隆笑道：“可惜知我者只有何爱卿一人呐。”和珅见皇上吐出心声，马上说道：“要是把此诗刻于御碑之侧，不仅群臣都知道了第一，就是后人也可以此为凭进行赞美呀。”这句话正好说到了乾隆皇帝的心头上，当即令人去办，以此来堵住大臣们的悠悠众口。从此，团河行宫的御碑上面就刻了乾隆皇帝自责的诗文。团河行宫建成之后，被后世誉为皇都第一行宫。据记载，团河行宫的设计布局十分精巧，行宫内的翠润轩、云随亭等美景，既有北方建筑的宏伟壮丽，也有江南风光的柔美别致。而宫廷内的装饰和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各种名瓷古玩、盆景花卉琳琅满目。团河行宫的设计布局可以说处处迎合了乾隆皇帝的心意。而修建这么一座奢华的行宫，劳民伤财的程度不

0: 想象。
1: 从他的内心深处确实还觉得很内疚，修这个南园这个团河行宫啊多花了一些钱。团河行宫啊是乾隆修的最后一个行宫，从此以后再没有修行宫了。
0: 由于团河行宫近在天子脚下，所以这里不仅是清朝皇帝外出游玩的住所，还是皇帝在外处理政事的地方。清朝的历代皇帝都经常下榻团河行宫。光绪年间的一天，光绪皇帝陪着慈禧太后游幸南苑，当晚他们驻跸在团河行宫。团河行宫的清淮堂是乾隆皇帝专门为皇太后建的寝宫，慈禧太后每次来南苑都要住在这里，但是这次她却没有再下榻清淮堂，而是住进了含道斋。而含道斋原本是皇帝的寝殿，不得已之下，光绪皇帝只好住进了清淮堂。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啊，慈禧太后实际上是大清朝的这个掌权者，是实际的皇帝，而真正的皇帝光绪呢，这个时候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只是个摆设了。帝后这个权力啊是严重的，就是错位了。
0: 由于清末的战火，南苑的诸多皇家建筑都遭到了严重损毁，并长期被军阀盘踞。到了解放前夕，南苑的四大行宫除了团河行宫尚有少量遗存，其他三座行宫都旧迹难寻，只留下新宫、旧宫和南宫这些名字。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团河行宫遗存下来的这些遗迹，回想南苑当时的壮丽堂皇。
2: 公元1644年，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在紫禁城武英殿宣布：“兹定鼎燕京，以随中国。”从此啊，清朝正式定都北京，而紫禁城则成为了清朝皇帝们的固定居住地，成为了清朝皇权的象征。可奇怪的是，顺治皇帝宣布完定鼎燕京后不久，自己却跑到位于北京南苑的旧衙门行宫住了下来。
0: 行宫是皇帝出行时居住的临时住所，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宫殿。据史料记载，顺治皇帝每年都要去旧衙门行宫，有时候住上一两个月，有时候甚至一整年都住在旧衙门行宫。年仅23岁就英年早逝的顺治皇帝在位18年，他有大约1/3的时间竟然都是在南苑的旧衙门行宫度过的。
1: 南苑在明朝的时候叫南海子，那是天润地泽一片的湿地，到了清代把这儿更名为南苑。旧衙门行宫是清朝在南海子设立的第一个行宫。
0: 有专家认为，顺治与孝庄母子之间关系不和，他之所以不喜欢在紫禁城居住而偏爱一处行宫，是为了躲避他的生母孝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清太宗皇太极时期，一天清朝的都城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沈阳，皇宫里气氛异常压抑。原来努尔哈赤第15子多铎因患天花丧命。天花又称痘疹，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据史书记载，盛京曾爆发过大规模的天花疫情，当时死去的平民百姓更是不计其数。盛京因为天花疫情的肆虐，乌云笼罩。除了盛京，当时整个欧亚大陆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十七世纪以来，欧亚大陆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天花疫情。这场疫情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因为天花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数字。这场疫情也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而清太宗皇太极所在的中国北方，正是天花疫情的重灾区之一。所以每当天花开始流行时，清太宗皇太极和他的皇子们就不得不常常离开皇宫外出避痘。当时皇室采用的避痘方法主要就是到凉爽空旷的地域，或居住或进行狩猎。身为皇子的福临就这样跟着父亲皇太极四处避痘。清入关定都北京后，顺治皇帝很快给自己找了个满意的避痘所，这就是位于北京南城的皇家院右南院。南院是当时最大的猎场，里面不仅有大片的湖泊沼泽，而且草木茂盛，各种禽兽麋鹿聚集。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每年天花流行时，顺治皇帝都会到南院避痘，而旧衙门行宫则是顺治居住最多的地方。在旧衙门行宫里，顺治皇帝处理了一系列的朝政大事，逐渐成为一个少年天子。据史料记载，顺治皇帝曾以南院田猎不期而遇为名，在旧衙门行宫隆重迎接并设宴款待了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稳定了边陲关系。在旧衙门行宫也发生了一件改变顺治皇帝一生命运的事，而他的死也和旧衙门行宫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
3: 董若飞他是整白旗的人，是在一次过节家宴这个时候来到了这个九宫。顺治十一年农历九月的一天，孝庄太后呢就带着这个顺治的皇后啊来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叫九宫，那时候叫旧衙门行宫，要弥合一下啊这个皇帝跟皇后的感情。
0: 早在孝惠章皇后之前，顺治有一个皇后是生母孝庄的亲侄女，但是顺治不喜欢。据史料记载，孝庄的这个亲侄女虽然貌美，但是从小娇生惯养，生活奢侈，她所穿的衣服都必须是用珠玉装饰的，她所有的餐具如果有一件不是金制的就大发雷霆。顺治皇帝生性节俭，所以啊非常看不惯皇后的做派。另外这个皇后还是摄政王多尔衮擅自做主定下的。当时顺治已经登基逐渐长大，但是多尔衮仍然处处凌驾于顺治皇帝之上，尤其连他的婚事都直接做主，这也导致了顺治的不满。在婚后的第二年，顺治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提出要废后，这在朝堂引起了轩然大波。孝庄太后极力阻止并调动王公百官的力量。当时大学士、礼部尚书、侍郎、亲王等一干人集体上书坚决反对废后，但顺治皇帝态度坚决，正亲王吉尔哈郎见顺治圣意已决，突然来了180度大转弯，竟率先支持废后。随后其他大臣也纷纷附议，于是皇后被废，降为静妃，改居侧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顺治废后事件。废后的第二年，孝庄太后又为顺治册封了一位皇后，是被废皇后的侄女， 历史上人称孝惠张皇后，

0: 由于新皇后和第一任皇后的关系，而且这个皇后仍是他人强加给自己的，所以叛逆期的顺治非常不满意，甚至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顺治皇帝见到董鄂氏一见倾心，董鄂氏天资敏慧励志，对书画经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诣，两人经常一起赋诗读史论证。事情很快就被孝庄太后知道了，她异常震怒，大发雷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喜欢了她的弟媳，于是孝庄立即命人将董鄂氏送回襄亲王府，并命他不准前往旧衙门行宫。
1: 顺治知道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态要公开化扩大了，居然呢把这个亲王招到宫里来，招到宫里以后呢打了耳光。这个亲王觉得奇耻大辱，回到这个自己的王府以后啊，那气愤不过，最后采取一个什么极端手段，以死抗争。他这一死不要紧，正好给顺治制造条件了。那么这么一来，顺治皇帝就把董鄂妃呢正式的接进了王宫。
0: 孝庄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愤怒，把顺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但是顺治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还说要放弃皇位。无奈孝庄太后只好妥协让步，最后顺治皇帝终于赢得了对董鄂氏的册封。据《清史录》记载，顺治十三年，董鄂氏先是被册立为贤妃，册立贤妃一个月后又被册封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中国古代皇帝妃嫔的等级之一，清朝的后妃制度规定，一个皇帝同时只能有一个皇贵妃。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相当于副皇后，地位十分尊贵。这年的十二月，顺治在旧衙门行宫里盖玺，下令举行册封典礼。每朝册封皇贵妃都是鼓乐齐奏，大臣朝贺，热闹喧天。但是身在紫禁城的董鄂妃，她的册封典礼却显得有那么一点冷清。据史料记载，册封董鄂妃当天既没有隆重的仪仗队，也没有任何奏乐。更为奇怪的是，当天也没有王公大臣行朝贺礼。相传孝庄太后以顺治皇帝不在紫禁城为由，取消了当天所有的仪仗奏乐及朝贺。册封典礼后的第二天，顺治皇帝就把册封皇贵妃的事情昭告百姓，并大赦天下。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册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诏书，朕尊圣母皇太后谕旨，思左恭维之化，元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顺治皇帝这次的大赦恩诏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纵观整个清朝，大赦天下的恩诏不下百道，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册封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事例。南海子旧衙门行宫见证了这一历史上罕见的场面。但好景不长，四年后董鄂妃患病去世，顺治悲痛异常，亲自主持操办董鄂妃葬礼长达一个月之久。这年的冬季，心力交瘁的顺治没有选择去旧衙门行宫避斗，在他疲惫不堪的状态下，天花病毒乘虚而入，于23岁驾崩。现如今旧衙门行宫已经不复存在，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顺治和

0: 鄂妃的爱情。
1: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幅名为《香邻千纳图》的清代画作，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这幅画作描绘的是千名僧侣和众多官员在京西万寿寺为乾隆母亲重庆皇太后诵经庆生的场景。从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场面是多么宏大。这幅具有记录性质的《香邻千纳图》据说啊，是乾隆特意命宫廷画师所作，其目的呢，就是为了记录他如何在万寿寺为母亲诵经庆祝生日，
0: 因此这幅画便一直收藏在皇宫里。乾隆皇帝为什么会选择在万寿寺为母亲诵经庆生呢？如此重视母亲的寿诞，乾隆皇帝的孝心可见一斑。乾隆年间的一天，乾隆皇帝像往常一样去京城西郊的畅春园给母亲请安。畅春园位于圆明园南，重庆皇太后常年居住在这里。乾隆皇帝沿着皇家专用水道前往西郊。这条水道修建于康熙年间，全长12公里，而且两边遍布大大小小的行宫，有乐善园、倚红堂等。不过当时的他却没有心情去欣赏道路两边的美景，而是一直在沉思。原来重庆皇太后的60寿诞马上就到了，乾隆皇帝正在想如何为母亲庆生，哄老太太开心。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60为一个甲子，相当于一个大循环的起始，而在中国人眼里，60大寿便是最重要的寿诞之一，所以乾隆皇帝想好好操办此事。正在思索的时候，大队人马刚好途经万寿寺，乾隆不经意间看到了万寿寺的牌匾，眼前一亮。乾隆的母亲十分推崇佛教，而他又觉得万寿二字非常吉利。与此同时，他还想起自己听过的一段关于万寿寺如何而来的故事，觉得这里非常适合给母亲诵经祝寿。明朝万历年间，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为了完成亡夫隆庆皇帝的遗愿，打算修建一座寺院，用来存放经书。然而刚刚登基不久的万历皇帝此时根基不稳，于是李太后决定自己出钱来建造这座寺院。李太后的用意便是在不动用国库资金的前提下为万历皇帝祈福，由此可见她对儿子的呵护之情。据明史记载，李太后出身微贱，全是因为儿子当上了皇帝，所以才母凭子贵。所以李太后自己出资修建寺院，李太后的用意便是在不动用国库资金的前提下为万历皇帝祈福，由此可见她对儿子的呵护之情。据明史记载，李太后出身微贱，全是因为儿子当上了皇帝，所以才母凭子贵。所以李太后自己出资修建寺院，一是为了给万历皇帝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二是减轻自己

寓意文殊菩萨道场。李太后看到这个设计以后，果然大为喜欢，甚至把万历皇帝叫来一同欣赏设计图。万历皇帝看了也十分开心。万历皇帝对李太后说，欲千里迢迢的登山跨海参拜三大菩萨，车马劳顿且不讲，就是时间算来也要一年。万历皇帝对李太后说。

0: 大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书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书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夫妻，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书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 非常。

0: 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6/1，各生产队学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2: 听公社广播上了，说今儿6/1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第一，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3: 小朋友，
4: 想吃饭，你咋拍摇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6/1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2: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小爱同学，
5: 我在。
2: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6: 宝贝，明天6/1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2: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7: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

0: 与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儿靠不住菜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0: 坚持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7: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6: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7: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8: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

0: 经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0: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2: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0: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7: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11: 加量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二号 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岛。

0: 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

0: 四一年，以摄政达扎为首的新地分离集团上台，把持了西藏的政教大权后，西藏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升级。1947年，摄政达扎伙同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杀害了爱国的热振活佛，并血腥镇压了西藏上层人士中的爱国力量。至此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完全为分裂势力所控制。1949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分裂西藏的步伐。1949年的一天下午，黎吉生向西藏的噶夏官员柳霞、土登增巴、索康、旺钦次登透露了一个消息：拉萨有很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摄政达扎听后，迅速召集全体噶伦和其他重要官员等举行秘密会议。尽管当时有人提出此举怕不适当，但是为了阻止解放军进藏，会议仍然最后决定，连同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和所谓的共产党一律限期驱逐离藏。因为害怕人民群众闹事，摄政达扎还把驻日喀则的地方武装紧急调往拉萨，并在拉萨遍布岗哨。1949年7月8日，拉萨八廓街上依然一如既往地挤满了转经朝拜的人群。忽然，一群西藏地方武装围住了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噶夏官员向代处长陈锡章提出最后通牒：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拉萨七八事件。于是数日之内，西藏噶夏关闭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侧后所、小学校等单位。陈锡章和国民党驻藏机构的官员、眷属和其他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礼送出藏。7月11日、17日、20日，被驱逐的人员分三批被遣送往印度，再经海路返回祖国内地。拉萨七八事件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断绝了同中央政府的电报联系，却依然同英国、印度保持着密切的邮电来往。英美等国家的无线广播电台借机大肆宣扬西藏并非中国领土。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8月10日，美国合众社宣称，西藏地方政府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1949年上半年，中国政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当局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和内政的需要出发，开始重新审视西藏。
1: 因为1947年以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这个时候美国有些上层人物就开始考虑国民党政权有可能在中国垮台，因此呢，他要支持中国有些地方的反动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对抗共产党，因此这个时候啊，他就开始考虑拉拢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对抗中国的统一。
0: 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100余人，在已经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面对噶夏和英美等西方势力的分裂意图，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能顺利实现吗？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

0: 公关。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嗯，我有听说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2: 1968年出生。
3: 我是1968年。
1: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式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1: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跟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3: 是这样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她了？她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一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1: 您没有觉得他高冷？
3: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

0: 哎，目测也得1米70多，
1: 啊，
0: 但是冷呢，我倒没觉得，
1: 那你看到了
0: 什么？反而感觉呢，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1: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0: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出
0: 来一个圆场吧。对，
1: 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瞬间，
1: 有点刻意的瞬间。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了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的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0: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
1: 丈母娘见到您呢？
0: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他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0: 通情达理，
1: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
0: 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

0: 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交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
0: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
4: 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就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穿。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

0: 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儿。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
0: 说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3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

0: 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是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3: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3: 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一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4: 对，
3: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 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6: 这也是其实我们也
5: 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6: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0: 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啊，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1: 四百多块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0: 对，
1: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对，
0: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 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2: 吗？
0: 现在发
2: 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 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

0: 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品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3: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1: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3: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5: 我猜猜，
4: 我觉得是，
5: 我猜不到，
4: 最大的最贵，
1: 厚着的吧。
3: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1: 哦，这那个啊，这个，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3: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6: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6: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

0: 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实用人生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1: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2: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日升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0: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2: 对，
0: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1: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0: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1: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0: 真不像，
1: 68年，
3: 对
1: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5: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3: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3: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0: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3: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0: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1: 您看一下， 你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步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步的，对，你看这个呢就不是潮，你看它已经沉淀了哈，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0: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3: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0: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3: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0: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3: 好，
0: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3: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0: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3: 一言为定，
0: 有视频为证。
3: 好，
0: 谢谢谢谢。
7: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7: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 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家书寄相思，真情为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

0: 欢研究日晨禅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他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山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黄素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张辽大战逍遥津，这仗打的是又狠又恶又漂亮。张辽相子以少胜多，他飞马一刀，刀劈了孙权的盔盖，可把孙权给吓着了。自从他领兵打仗那天起，还没见过这么一员虎将呢。哪有说打着打着一下子奔主帅来了？这孙权也有点大意了。他此次领兵来取合肥呀，是蛮有信心的，那是按现代语言来讲是稳操胜券的。你合肥一共才有多少人马呀？只不过是几千人呗，还用得着我孙权的重兵啊？就是我这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就把合肥拿下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张辽啊跟吕蒙甘宁打着打着撇开二将，是直取孙权。这些子把孙权给吓得他是拨马就败。正在这时啊，孙权身边的那位总巡查，就是接应使啊，凌统来了。凌统身边的人不多，才300几十个人。凌统这么一看，哎呦，把他也吓着了。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马不像是从陆地上跑过来的，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看白光这么一闪，大刀一举把主公的盔盖给劈了，简直把凌统眼睛都吓花了。这主公有点差池怎么办？他催吐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往上冲，没等过去就死了多一半了。怎么回事呢？张辽手下的这些军兵可太厉害，进来他们是用刀砍，远来啊用箭射呀，万箭齐发。一眨眼的功夫啊，凌统带着那300多人呢、没剩下几个。不单那些军校死伤遍地，再看凌统身上中了10几箭呢。这箭虽然没射到致命处，可是也疼痛难忍呐。凌统啊不顾箭伤疼痛啊，他拼命往上冲，想冲到孙权的身边去保驾呀，可是他过不去啊。他让人家合肥的军校给包围起来了，把凌统急的呀。他瞪眼就看着那位金盔金甲耍着大刀的那员将，就追主公孙权去了。那是谁呀？张辽啊。张辽领着一些士卒啊，拼命在后边赶孙权。这道理谁不明白？要是把孙权给捉住，或是把他杀了，那江东的人哪是不战自乱呢？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晃，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光这么追不行，还得用箭射他，乱箭齐发呀。孙权的紫金盔上都中了2箭呢，别说孙权，搁谁也得懵喽。现在他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往下这么一伏身，伏在这个马上就拼命的跑。只见前面 有一道长河拦路，还算万幸这儿有一座桥啊。孙权哗一下把马往上边这么一冲，他冲过这桥就能安全点了。但是他跑到桥上来一看呢、他把马叫住了，吓得孙权心里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好，这桥啊感情是半拉桥，那边那边让人给拆了，差点掉下去，多悬呐、这怎么办呢？这个把那么大的东吴主孙权一下子就给困在这桥上，他退回去，退回去，张辽领着人在后边追呢，往前走，走不了了。孙权急忙这么一看呢，哎呀，这满山遍野，遍地都是人家合肥的兵啊！心里说奇怪呀、张辽守合肥有这么多的人马吗？他眼有点花了。现在是一场混战，有合肥的兵啊，也有江东的兵。不过孙权有点分辨不出来了。他这么一看，这不完了吗？哎呀，难道说天绝我，众谋不成，心说我就死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啊，孙权手下有一员牙将冲着孙权大喊一声：主公啊，你先白马往回带，然后纵马向前，可以越过此桥啊。孙权一听，对呀、当局者迷呀、你在这儿干蹦哪蹦得过去呀、体操运动跳高跳远你还得让出一段距离来呢，你噔噔噔得跑一阵子，就站在那杆底下硬往过蹦啊，再有本事也蹦不过去呀、现在孙权是打心里往外感激。

0: 这个人呢，他也没看一看，也没那时间看看，这是谁给我提了这么个醒啊？我多谢了他万回这么一代青铜马，带走一段距离了，狠狠加鞭，啪！这马就一阵哇啦啦啦，
1: 疼了哭了，还真奔过去了。哎呦喂！孙权那心呢，嗖了一下就滴了个嗓子眼儿这来了。等他往前这么一落的时候，唰了一下，那心又放回去了。东吴主孙权不顾一切了，在这困危交加的时刻，他就在合肥城逍遥津这儿来个小石桥前，孙权跳马，就是没出车呀、啊，这不下象棋呢，这是玩命呢。他刚蹦过来，就听后边哇，像刮风一样。什么呀？剑！孙权一想，好啊，曹操你真趁剑呢、啊。奇怪，让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了那么些个，还有呢？这都哪儿和哪儿啊？孙权是懵了，胡思乱想啊。他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山头，我跑那山头上待着去得了。人一着急呀、啊。有的生智，有的糊涂，今儿孙权就糊涂了。你想想，你是江东之主啊，你现在隐蔽还隐蔽不起来呢，还往小山头上跑，他好哪儿高往哪儿爬，他哇哇哇哇哇哇哇催马跑那小山头上去了。孙权刚把马勒住，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张辽追上来了。哎呦，这张辽怎么来这么快？他一边催马追赶着，一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怎么喊呢？我叫张辽。张辽魔怔了，不能那么喊，怎么回事？孙权休走，张辽来也。爷就这一嗓子，他是给他的军校送信呢。那么张辽怎么过来的？没从那小石桥上蹦？没有。怎么回事呢？那桥那就是张辽安排的人给拆的，他能从那儿走吗？他从哪儿走的呢？人家这汤河过来的，轻车熟路啊，地方是人家的地方。感情这小石桥这地方啊，是一个河岔子，水并不深，可是吓人呢。有人说远怕水吗？就是说不知道深浅。江东人马，你在江东行啊，到了人家这儿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张辽追来的这么快。孙权一见是夺马就走啊，他想派人呐、啊，把那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招回来，招不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江东的这些武将啊，都让人家一咕噜一咕噜的给切开了。感情这时候啊，甘宁和吕蒙啊，让人家跃进李典给围住了。跃进不是守着城的吗？跃进呐、啊。也精神倍增了，原来看家，后来他一看张辽这仗打得这么漂亮，他让薛悌先生您替我守守城吧，我得助文远一臂之力。他也杀出来了。你想想这江东的这些武将顾得过来吗？这时林统啊，浑身是箭，马也没了，滴了一口短刀，求水过来了，这河里覆过来的，多惨呐、啊！呵，孙权让张辽给杀的，是一个落花流水呀、啊，五零四散，江东大败。张辽啊，这一下追出去几十里，幸亏江东水路有人呐、啊，要不是水路战船接应啊，这位孙仲谋啊就完了。人用船呢、啊，把这位东吴主给接到船上去了。就把他手下那位大将凌统啊，身上不是中了不少箭吗？跟刺猬一样在水里飘着，也给弄到那船上去了，一直把这位东吴主孙权给接回了濡须口。你说给杀出多远去吧？张辽杀败了江东人马之后，这才长得胜骨，吹吹打打回了合肥了。哼，从此张辽声名大振。要怎么说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仗打得太漂亮，震了。

0: 咱们聊的名字太响亮了，不用说别的，小孩晚上都不敢哭，孩子一哭妈妈就告诉孩子，宝贝儿别哭了，张辽来了。那小孩一听呦，吓得往妈妈怀里一扎，一声都不敢吭了。这张辽的名声就这么响，这仗打得多漂亮得了，大坨江东锐气。仗本打完了吗？人家张辽离点越近呢、啊、回奔了合肥城，是固守不出啊，这回该守城了，我再让你来打。虽然在这守着，张辽可不是干守的呀，怎么回事啊？他赶忙跟越进李典商议了商议，说咱们得请丞相派援兵啊，不行啊，现在孙权是没醒过盹来，让咱们迎头一击给打懵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啊，他还得来，咱这几千人马想守住合肥那可很难呐、啊。那么以您之见呢？我想啊，让薛悌先生赶快去汉中请丞相回兵啊。嗯，言之有理。跟薛先生一说，这位薛悌啊连夜离开了合肥，到汉中请曹操去了。他来到汉中就把这合肥逍遥津一战的这整个详情跟曹操全说了。曹操这么一听，立刻在帐中大聚文武啊，问问大伙儿怎么办，咱们这西川还进不进了，是进呢还是退。他手下的谋士刘烨这么一听，我说主公啊，咱们不能再进兵了。怎么呢？您正要进兵之时，人家西川的诸葛亮这才给江东孙权写了信，咱们也预料到了西川非有这一招不可。现在看来啊，人家西川已经有了准备了，主公您再进兵也白去，我看倒不如回兵合肥去战孙权，随后一鼓作气直取江东啊，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曹操笑啊，哎呀，这个主意可是太高了，正合我意。曹操立刻派夏侯渊守住重要隘口，哪儿啊？定军山，派大将张合守蒙头岩呢、啊。随后曹操回兵合肥，浩浩荡荡杀回来了。孙权呢？孙权在濡须口呢，正像张辽说的那样，他明白过味儿来了。哈哈，好啊，你张辽张文远，你勇猛我承认呢、啊、不过你这突然袭击打我个措手不及，你够厉害的呀，你不就得几千人吗？我不信我江东十万人马会不是你的对手。这回啊，我还得把你这合肥城包围起来，我看有没有第二个逍遥津了。正在这时，他得到了禀报，说是曹操啊从汉中回兵了，统兵四十万。曹操有那么些人马吗？怎么没有啊？他打汉中的时候带领三十万呢，在汉中收服张鲁之后，他又得了多少人马呀？可不四十万吗？孙权这么一听啊，心里边机灵一下子，赶忙把他的谋臣请来了，说曹操已经由汉中回兵了，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是回去了是怎么着？回去可太寒碜了，让曹操给吓跑了。不回去咱们打得了吗？他谋士张昭这么一听，主公啊，我看这么办吧，咱不能回兵，干嘛来了？不是已经打在这份上了吗？还得打呀。曹操既然来了，咱们就和他在合肥这儿决一死战，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让他打败喽，也不能叫他吓跑喽啊。孙权一听言之有理，他立刻派徐盛、董希二将领500支战舟埋伏在濡须口，让陈武沿岸巡查呀，要特别加小心。孙权吩咐完了，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哎，咱们不能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吗？ 戳一戳他的军威不行吗？就是说曹操领着兵马远征而来，倒在合肥，他脚还没等站稳，咱们打他一下子，也出一出我在逍遥津惨败这口气。孙权的话音还没落，凛统站起来，你还别说，江东这些将军们还真冲凛统的伤还没好呢。主公，您就把这支令箭交给我吧，我向您讨3000人马，去取监曹的首级。呵，孙权暗挑大指，凌公济呀，真是一员虎将啊。那好吧，他把这令箭就举起来了，还没等把这令箭交给凌统呢，旁边过来了一位，且慢，主公啊，去战监曹怎么能用得上3000人马呢？俺甘宁甘兴霸不才，愿领100名马军，我夜袭曹营，把曹操的首级献于主公帐下。啊，这一句话可差着2900呢。凌统要3000人马去打曹操，人家甘宁啊要100人。呵，把凌统给气坏了，你甘兴霸这不是抢我的功吗？你真是大言欺人，欺人太甚！你甘宁有这么本领吗？你有这么大的本领？我主公进取合肥的时候，你身为先锋官在逍遥津那儿，为什么让张辽刀劈主公的麾盖？说话接了短了，甘宁听着那儿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呵呵，他冷笑了一声，冲凌统点了点头。凌公济，实话告诉你，今日我在主公跟前讨令，领100人马杀进曹营，就是要报逍遥津之辱。这张辽不是用刀劈了我家主公的麾盖了吗？我今儿个要用刀劈曹操的大将，长一长我江东的志气，杀一杀奸曹的威风。不然我要劈他的大仗，我带着这100军校杀进曹营，不管杀多少个回合，是几进几出，绝不能伤害一兵一卒，去多少人回了多少人，如有差错，某是甘当军令，怎么处置我都行。哎呦，甘宁这番话说完了，这大帐里边的文武全愣了，一个劲儿的上下打量甘宁，好像刚认识。我们甘兴霸将军这怎么了？这话说的不是有点太大了吗？凌统听这几句话，他哪受得了？呵，眼都气红了。甘宁甘兴霸口出狂言呐，主公，我再向您讨令，甘宁不是讨100人劫曹营吗？您就给我10名小校足矣。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这要干嘛呀？甘将军带100人劫曹营，凌统将军要10个，回头甘宁一赌气要1个，干脆一个都别去得了。这里边有好多人心里跟明镜似的，都知道为什么凌统枪这么大的火。知道什么呀？因为凌统和甘宁啊有杀父之仇，甘宁干点什么凌统瞧着都别扭。那么作为江东主孙权呢，他心里更清楚，他赶忙啊给排解。慢来慢来，凌统将军，我还给你3000人马，你照样巡逻于江岸，如遇曹兵，你可以当即开战。这还不行吗？凌统还好说什么呀？
1: 遵令，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了。
0: 甘宁啊，向孙权讨令，我要亲自挑选一些精壮士卒。孙权一听，你挑吧，咱们这10多万人
1: 你挑谁，谁都得跟。

你去。甘宁下来亲自挑选，这一百人让他挑的，那可谓是精啊。他又挑了一百匹战马，给这些军校都穿上重铠，带一身铁盔。这甘宁真会想办法，又找了一百根白鹅翎，就在这盔的左边这么一插，每人手里头一口鬼头大刀，人马列好一字排开。甘宁请孙权出来干嘛呀？您阅阅兵，看看威风不威风。孙权出的大帐一看，是欣喜非常啊，当即赏了50坛酒50斤羊肉。甘宁啊，代替这些军校谢过孙权，把这9根肉领回他大营来了。甘宁在帐前呢，摆了这么一个圆圈桌子，干嘛呀？让这些军校都坐下，把酒都斟上。那羊肉啊，一人一份，往那一摆。甘宁跟他们大伙一样，也是半坛酒半斤羊肉，半坛子酒，那不得喝醉了啊？醉不了。那时候那酒啊，度数都低，它不像现在老窖65度，好家伙，喝半坛子全趴下了。那时候喝半坛也没事，酒都斟好了。甘宁一拱手，列位兄弟，今夜咱们奉命决战，请诸公痛饮3杯，咱是努力向前。甘兴霸说完这几句话，这些军校一个搭声的没有，酒也不喝，菜也没动。可以看得出来啊，这100军校个个是面有难色呀，都挺为难，那意思就是很担心呐。咱们就100人100匹马去劫曹营，能办得到吗？所以都没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拉，瞅着那酒跟那肉啊发愣。甘宁看了看，他可有点生气了，嘡啷的一声就把宝剑亮出来，啪，往桌子上狠狠这么一拍，把这些军校都吓了一哆嗦。主公啊，我甘宁身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甘宁火的对呀、啊。怎么，我是江东有名上将，我都不怕死，你们这帮小卒你们有什么可怕的？甘宁这一发脾气啊，还真起了作用了。只见这些军校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紧握双拳，看了看眼前这杯酒，他们异口同声，甘将军且请放心，我等愿效死力。甘宁点了点头，唰，被这碗酒就捧起来了，大喊一声干，一饮而尽。这时候马浩已经把那马也喂好了，一匹匹战马刷溜印喂，收拾得特别干净，特意给炸的好草，加的好料。那当然了，草标料力，水精神嘛。甘宁刚收拾好，孙权领着文武亲自来给践行。呵，这对这些士卒是多大的鼓舞啊！甘宁啊，是感激不已啊，他特别激动。甘兴霸拜别孙权之后，带领这些军校离开了大营，直扑曹操的大寨。今儿晚上甘兴霸用兵啊，主要突出一个旗子，神旗呀、啊！要想取胜，必须奇袭呀、啊！出奇制胜，迅雷不及掩耳，不然甭想打胜仗。怎么着，一个不少回来，恐怕一个都回不来啊！100多军马，你看平常走的路上，
那可挺危险。

0: 风啊，等闯进敌军的营寨呀、啊，哼，那就显不着什么了，一小作作，甘宁不以其取胜不行啊。等接近曹寨的时候，只见甘宁把手中的宝刀这么一晃，大喊一声，是拨开鹿角，砍倒鹿寨，一声呐响，杀进了曹营。呵，这通杀，横冲直撞，见人就砍，马进大帐，马跑大帐里边折腾去了，这谁受得了啊？哦呦，这一下子把曹操的军兵给吓坏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人马，也不知道数目到底有多少啊！嘿呦，杀的曹军四散奔逃。甘宁啊，是直扑中军呢、啊，他想取曹操，人喊马叫，连着往上冲了几次，也没靠近得了人家的中军，那怎么回事啊？这曹丞相可真有办法，他把那所有的车仗全都穿连到一块儿了，啪把这中军给围起来了，围得像铁桶一般。别说甘宁带着100军校1000军校，你也休得想冲破了这个车仗。所以甘宁冲了好几次也没冲进去，他也不敢过多的耽搁呀，一看杀的也差不多了，他赶忙把刀一晃，众军校看着谁，就看着甘宁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那就是令，有令则行，看刀一晃明白了，这时往回退，哗，这100军马呀像一阵旋风一样在曹营里头刮了个乱七八糟，来如闪电去似流星啊，一眨眼的功夫哗全撤了。甘宁把人马一直带回自己的大营，孙权亲自接出营门外，把酒都摆好了，给甘将军贺功。甘宁下马施礼，请孙权查点他的军校。孙权这一查呀，嘿嘿，聚集曹营的100人100骑是一个不少，这可真是百灵直贯曹军寨，甘宁堪称虎将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
2: 听众朋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甘宁摆旗劫曹营，领着100人马杀到曹营里边去了，在里边是横冲直撞，大杀了2个更次，真把曹操那些军校给杀的是惊慌失措。最后甘宁把人马带回来，这真是出奇制胜。更值得使人称赞的是什么？带去100人100匹马，回来呀、啊，是一个不缺，一个不少，这真给江东立下奇功啊！孙权亲自迎出了营门，是设宴等候，等着给甘宁贺功。见甘宁回来了，孙权抢步上前，把甘宁给扶下马来。孙权当着他的文武，用手拍一拍甘宁的肩头，开怀大笑，说：“列公，你们看见了没有？孟德有文远，孤有甘兴霸。”这时候可有人家孙权吹的了，怎么呢？本来就这么回事儿嘛。说曹操有张辽、张远，他镇守逍遥津，此将称得起是一员虎将啊。可是我们江宗有甘宁、甘兴霸，半点也不次于他张辽、张文远呢。众文武听在这儿是鼓掌道贺呀，然后吹吹打打，像众星捧月一样，把甘宁、甘兴霸接进了大营。甘宁啊，凯旋而回了，可把曹操吓得够呛。曹操在中军大帐里边

到了禀报之后，他暗吃了一惊啊！哎呀，江东有这样的能人吗？带百十个军校赶来劫我的大营，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了。嘿嘿，我手下这些将校也够可以的，居然呢把来将一个没捉到，人家杀了一通回去了，就瞪眼让人家杀进了大营，又瞪着眼叫人杀出去了，可把曹操气坏。他真想斩几个上将出出自己这口气。众文武解劝：丞相，这算得了什么呀？孙权虽然派来一哨人马偷偷地闯进了咱的大营，他并不高明，因为什么呢？这叫趁其不备。我们呢也算是有点大意，今后就是小心为事吧。他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去，丞相您何必这样发怒呢？这才算把曹操这活给压下去。曹操一琢磨，他手下群臣说的对呀、啊。再说了，我还没跟孙权见仗呢，怎么能先斩我的大将啊？他只不过是搞了一次偷袭而已，等两军把人马拉开再见高低吧。曹操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呢、啊、在这决一胜负，或从此孙刘两家呀就在这展开了一场恶战。这一通杀呀，江东这回来的可不太顺利呀、啊、怎么呢？打张辽就没打了，夸嚓一下曹操有打汉中这一回兵，你别看道远点，那可是生力军呐、啊、而且曹操善于用兵，论兵法和计谋啊，那孙权敌不住曹操，所以孙权在这儿啊没讨得半点便宜，眼看着他手下的大将是有死有伤，孙权呢、啊、有点吃不住劲儿了，他心里头特别起急烦躁，这要这么僵持不下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他手下的谋士张昭和顾雍找他来，找他干什么呀？劝说孙权回兵。主公，这仗咱们不能再打下去了，因为什么？再打咱们就要吃亏了。咱没想到曹操回兵这么快，如果曹操再晚回了一阶段，咱们可能就把合肥取下来。你莫看张辽英勇，但是他兵太少了，现在看来不行了，不行了，咱不能总在这儿耗着，损兵折将，消耗粮草。人家曹操那后援多大呀，咱们比不了他呀，咱还得以长江为天险，据守咱的江东。现在咱不是解了西川的围了吗？就算蛮对得起刘备了，咱们这三个郡也要回来了，现在见好就收，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孙权就等这台阶呢。那你们说该怎么一个合法呢？可以派一个人呢，派个使臣到曹营跟他讲和，就说我们从今以后给你纳贡，就是说给你送礼啊，丰年玉节该送什么我们送什么，咱们还是罢兵不战为上。那么你曹操要打，说不想罢兵怎么办呢？咱们也得横下子，我们江东啊是奉陪到底，也不能叫他吓住咱们呀。我看这么一说呀，曹操他准能同意，因为什么呢？就这么耗曹操也耗不起，因为咱们在濡须口这会儿水路把守严密，曹操很头疼啊。他要不愁这长江天险呢、啊、那赤壁之仇他早就报了。主公，我看这时候啊正是个机会，您就派人去吧。孙权一听，好，就依二位先生。找了一位使臣拿着孙权的书信送到了曹营。曹操一听，什么？孙权派人前来下书？孙仲谋要想讲和吗？猜到了，那多聪明啊。两军作战正这儿打着的时候，突然来封信，你要干嘛呀？

曹操把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孙权呐、要纳贡讲和。曹操眼睛一转，他仔细想了想，心说和呀就和了吧，这濡须口太难打了，我可以斩不动孙权。待老夫回到许昌，养精蓄锐，把水陆人马操练好了之后，我再取你江东也不迟。点了点头，给孙权写了封回书，同意罢兵，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孙权一看，哎呦，曹操果然同意了，太好了，他立刻派重兵守住濡须口，让他们严加防范，小心曹操出尔反尔，同意罢兵，咱们真的把人马一撤，哐，他又打过来了。孙权安排的挺周密，随后自己回了抹陵啊。孙权单兵走了，曹操等孙权撤了之后，自己才撤兵。为什么呢？你别诓我，合着两边全家的小心，那多新鲜呢，谁也不能大意啊。这两军作战虽然是斗勇啊，主要是斗智。曹操看着孙权果然把人马撤走了，自己呢这才安排了一番，他派大将曹仁帮着张辽镇守合肥，又给他们增加了些兵马。随后曹操这才班师回到了许昌。嚯，这一回许昌这气派更大了，怎么回事呢？这不平了汉中了吗？又得过了汉中那么大一块地方，这谁不得给曹操祝贺一番呢？尤其是打败了江东的孙权，这曹操还了得，更值得祝贺了。所以连皇帝都亲自出城来迎接呀。嚯，许昌这地方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悬灯结彩，上上下下放假三天，这丞相府里头肉山酒海，大肆庆贺呀。曹操都驾了云了，他手底下有些文武啊，又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啊，古之江上伊尹也比不了您呢、江上就那姜子牙，伊尹这都是著名的贤臣呢、都是开国的功臣，可谁能比得了您呢？您这么大的功劳，您的职位可太低了，怎么办呢？您应该是晋爵魏王。别看您呢自领魏公加了九锡，那比这魏王还差了一大块呢。加封了魏王，那就等于跟当今的皇帝平起平坐了，那就要把皇上那套銮驾全拿过来用了，简单说吧，就是站着的皇上了。曹操听了这番话，他打心里往外高兴，可是他的表面上轻轻的一笑，摆了摆手啊，怎么不能那样，老夫没有那么大的功绩，现在我已经晋封魏公加了九锡，大愿足矣了，不要再晋爵魏王喽。这嘴上这么说，心里是巴不得呀。他手下那些察言观色的文武这么一看就明白了，立刻就替曹操上了表了。这皇上一看这表啊，一哆嗦，二话都没敢说，立刻批准了，您加封魏王啊，什么都行。皇上心里明白似的，不定哪天曹操当一脚把我踹开，他就坐这儿了，魏王就魏王吧，批下来了。曹操这么一看，哟，这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我上表了呢？不行，老夫得亲自上表表奏天子，辞位。怎么着？这魏王我不当。嚯，他上表三辞啊，皇帝也对得起他呀，下诏三次，您是非当不可。于建安21年夏5月，曹操官拜。

0: 魏王了，
1: 免十二流啊。什么是免十二流啊？就是他戴那帽子，那帽子跟搓板似的，前边后边都有小珠子，一串一串的。皇帝戴的那个才叫免的，他戴上了啊，实际他就是皇上了。免十二流呢，就是那帽子上前后有十二串小珠子，乘金银车，驾六马。这么说吧，就是汉献帝的那一套车服一鸾，所有一切都归了曹操了。曹操加封魏王之后，就要立世子修王宫啊，立世子啊，皇帝呢那就叫太子了。那么自己现在当了魏王了，谁是世子啊？曹操啊，好几位夫人呢，他的大夫人呢丁氏没生养过，他的二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就是在征伐张绣的时候死得宛城的那个。他第三个夫人卞氏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啊。这世子呢就得从这四个人里边出一位，那么既然从这四位里边立世子，就得先立正宫啊。曹操啊就把他大夫人丁氏给贬了，立卞氏为王后，按皇帝说那就叫正宫娘娘了。既立了王后了，那么这世子立谁呀？曹操最喜欢的他这四个儿子当中是老三，就是那曹植曹子建。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华，是才华过人，出口成章啊。曹操每次出去和回来，他都写诗吟诵。曹操在漳河畔建造铜雀台，铜雀台上所有的诗词歌赋那都是曹植亲笔所书啊，都是他编的他写的。曹操特别喜欢他，曹操对人也常说呀，说他三子曹植啊非常聪明，是聪明绝顶啊，所以曹操有立曹植之心。但是他没敢说出来，为什么呢？在古时候啊，封建时期很讲究这套，就怕这废长立幼，把这大儿子废了，和立二的是三的，非出烂子不可。所以曹操啊一再掂量这个事儿。他的大儿子曹丕呢更有觉得，他的学问不如他三弟曹植。他觉得在什么地方，曹操每逢一走啊，他也写不了诗，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他就会站在那儿哭，一个劲掉眼泪。哎，曹操回来呀、他也哭，走时候啊他也掉眼泪，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啊，他特别疼这个曹操，特别那么难舍难离，让人心酸。不单曹操有这感觉，他手下的文武都有这感觉。曹丕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啊。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说将来立世子立谁？曹丕知道自己没有三弟曹植聪明，非把我废了不可，他怕这个。他交了一个好朋友，这人叫贾诩呀、就是曹操手下的那个大谋士。他向贾诩问计，说我得怎么办。贾诩就给他出这么一主意，说曹植聪明学问大，你不是不及他吗？你就哭，一声蒙言语，这更厉害感情。哎，曹丕啊就按着贾诩说的这办法这么做了。有几次不是吗，哭得曹操心里真怪难过的。那么这次要立世子了，这曹丕就开始活动了。他怎么活动？他先用重金买动曹操周围这些人，目的呢就是为能替他说句好话。曹操这些日子也反复琢磨的，曹操就把贾诩找来了。贾先生，主公，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贾诩就明白了， 是为了历史。

日子的事儿。他装作不知。哦，中公，有话您就请讲吧。孤既然领了魏王，我想立世子，你说我立谁为好呢？哦，主公您问这个呀？哦，您容我再想想吧，我没想好。好吧，贾诩说完了退下去了。过了三天，曹操一问他，他还说没想好。又过了五天，曹操还问，贾诩还说没想好。嗯，曹操有点不高兴了，这才多大个事情啊，我这四个儿子都在这摆着呢，你就给我提一个得了，说应该立谁，这么点事儿至于反反复复的好几天，十天半月都想不起来吗？曹操这一不高兴，贾诩看出来了，说主公您不能着急，您不让我想想吗？你也不能想这么长时间，想这么长时间，不瞒主公您说，我还没想明白呢。那是为什么？因为您这立世子是个大事情。这句话把曹操给气乐了，小事儿我还问你啊，大事你也应该想好了。我没想好，在没想您立世子立谁之前，我先想起两个人来。曹操一听，哦，哪两个人呢？一个是袁绍袁本初，一个是刘表刘景升啊。贾诩说完了微微一笑，给曹操施了个礼退出去了。曹操坐这儿这么一琢磨，哎呦，贾诩这话里有话，是弦外有音呢、啊、我问他立世子这个事儿，他不说立谁，他先给我说出这么俩人来，干嘛提到袁绍和刘表啊？这俩就因为废长立幼全都出了烂子了，所以贾诩呀给曹操说出这么两个人来。您要是按照这俩人做，那你就快倒霉了，我还没法拦阻你，所以我提出这么俩人，往下那话我就不说了，让您慢慢合计去。曹操恍然大悟，不由得哈哈大笑，立刻吩咐把贾诩先生请来，摆酒款待了他一番，我谢过先生的点醒。随后曹操这才下了决心，立长子曹丕为世子。与此同时，在邺郡修建魏王宫，这王宫修的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宫内设置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春之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是凡哪盒有什么奇珍异宝，曹操全划到他这王宫里边来了。整天他在宫中是吹打拉弹唱，饮酒作乐，自在逍遥。曹操派了两个宠臣镇守许昌，一个是夏侯惇领精兵三万驻扎在许昌城外，一个是他的宠臣王弼镇守许昌城内。曹操这比较放心，有什么事儿来往啊，给他通风报信。曹操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啊，他的势派也太大了，有多少人是敢怒不敢言呢？哎，别说，有敢怒敢言的，朝里边有几个忠臣，有一位姓耿叫耿纪，还有一位姓韦叫韦晃。这二位看着曹操的凶残骄奢，气的是肝胆发颤呢、啊。俩人在一块密谋了一番，说咱们能不能借着曹操不在许昌这时候，咱们讨一讨曹贼呀、啊？就是说把他的宠臣王弼这么一杀，以天子之名外接刘备刘皇叔，咱们做内应，领着人马兵发到了邺郡，就灭了曹操不行吗？哎呀，韦晃这么一听，仁兄啊，这可得好好想想啊，朝中有很多忠臣良将，

咱不是就在曲长这儿得施展了吗？再说光凭咱俩也不行，我得找一个人，此人姓金明一，跟我不错。我也不行不行，我一晃听着这事是连连摆手啊，你可别找这金一，怎么回事？这金一呀、啊、是曹操宠臣王弼最好的朋友，那不等于告发咱们自己一样吗？飞蛾吞火呀。哎，耿济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威皇贤弟呀、啊、看来啊你还不认识这金一，他呀表面上跟这王弼很好，实际心里并不怎么样，咱们要访金一必须如此这般，有把握吗？完全有把握，那么现在咱们就去。好，这两位大臣就来找这位金一来了。来到他家里头，这金一是香茶款待，把茶沏上，坐下来这么一谈话，谈崩了。怎么回事呢？这耿济啊说话太直了，不是直，这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说什么呀？金一贤弟，你慢慢的可就快阔了，因为什么呢？你是王弼将军的好友，王弼是我家魏王的宠臣呐、啊。将来魏王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天，王弼必然封为大将军，那么您呢，也得位列三公，增光越祖啊。这金一把这话听完之后，把那茶碗拿起来，啪，怎么了？把水泼了。我沏香茶款待客人，拿你当我的朋友，想不到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你把我金一看作是什么人啊？我跟王弼好啊，嗨，我是有苦难言呐、啊。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恨奸臭，恨不得生食其肉，我要把曹操给吃了。人家这二位一听，就等这句话呢。耿济和韦皇赶忙离开座位，深施一礼：我们今天来访您来呀、啊，就是为了共谋曹操。把实话全说了，刚才那几句话那不过是个试探而已。哎呀，金一听，你怎么这么试探我呢？咱们两个相好至厚多年，你还能看不出来吗？我这是跟韦皇打了个赌，请不要见怪。那好，金一告诉他，我还有两个人呢，谁呀？一个是吉木，一个是吉淼啊。这俩是干什么的？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呀。曹操害死吉平之后，到处想杀害他这两个孩子，此二子逃脱在外，现在跑回来了，没敢进许昌，在城外边村里头藏着呢。耿济一听，快把他们找来吧。那容易啊，派个家人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俩人一听要屠奸曹为他的父亲报仇，哥俩泣不成声，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呀、啊，多谢叔父们尽这耿耿忠心，为服汉室，共灭奸曹，我等兄弟分身碎骨，死而无怨。金一他们赶忙把吉淼和吉木给搀扶起来，就把这俩人给藏在他的府里了。几个人又商议了一番，定了什么日子动手合适呢？就定在元宵节正月十五闹花灯，借着花灯会上是大反许昌城啊。这必须呀、啊、得跟这王弼说一声，让他得提倡这事儿。金一听，那我可以跟他去说，因为我们俩是好朋友嘛。可这是表面上的好朋友。这金一就找王弼去了，告诉他说，魏王洪福七天呢、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今年咱们这灯节啊得好好的欢庆他一番，也就是说从打皇宫内院一直到黎民的小巷都得有灯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今天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蜡明宫词》第十五集。故意安排一个太监睡在了自己的房间。深夜，两个黑衣蒙面人潜入明清远的房间，他们误认为正在熟睡的太监就是明清远，就拔出短剑刺中了太监的心脏。第二天早晨，武则天正在寝宫里梳妆，明清远捧着一件叠得整齐的血衣和两把剑走进来，跪在了武则天面前。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是臣昨夜就寝时穿的睡衣，还有您杀臣时忘在臣身上的两把短剑。
1: 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谁要杀你？
2: 臣不敢开玩笑，臣讲的句句都是实话。
1: 拿过来我看看。
2: 是，刺客是高手，扎的是心脏，并且不差分毫。皇后再请看剑柄上的内卫二字，分明指着是您这儿派的人。
1: 如果真有刺客

0: 是谁的？
1: 是太子。
0: 太子？为什么？
1: 因为您宠臣，所以臣必尽谗言，这就是太子的逻辑。自从上次为皇子们看完相，太子就恨上了臣。
0: 钱最近是让我不大高兴，可说话要有真凭实据。再说钱要杀你干嘛？
1: 太子其实很聪明，知道自己的命道，只不过还不甘心，把恼怒撒在替臣宣道的人身上，以为臣也在神面前进了谗言。
0: 你严重了，钱毕竟还是个孩子。
1: 太子早已不是孩子，您如果不当机立断，那么很可能会危及到您的安危。贤已经在东宫计划着废后的步骤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臣也是东宫定期聚会的一员，并且在与会的众多抱负远大的才子中被奉为上宾。
0: 你给我跪下，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嘲弄我。
1: 敬皇后息怒，您不知道吗？臣其实还长着另外一副面孔。
2: 宁清远说完，摘下了脸上的围布，武则天顿时愣住了。围布下的面孔不但没有一丝伤痕，并且非常完美。
0: 你是谁？
1: 你记不记得38年前被当今圣上判了死罪的那个孩子？您还记得那个怀着太阳般热烈情感的浪漫少年吗？您还记得在圣上登基的熏风殿，为他所爱的人大胆鸣冤喊屈的那个莽撞情人吗？
0: 长生，长生，原来是你。
1: 所以38年后我在感业寺再见到您的时候，您应该理解我的心情。我还记得您在刑场上向圣上求情，要我做您的太监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您当时的眼神，那分明写着一个女人对于一切真诚爱情的善良悟性以及保护的直觉。
0: 你既然已经跑了，为什么还要回来？
1: 我跑是因为这个地方太让我伤心，但我一天也没有忘记您对我的恩情。我曾经试图依靠时间来淡忘这场铭心刻骨的爱恋，结果恰恰相反，这反而使我日益增强了为爱而复仇的激情。
0: 复仇？你要怎么样复仇啊？
1: 记得您的皇兄李泰，请允许我暂且再次斗胆称他为爱人。他在与圣上围绕权力所进行的斗争失利时，曾对我说，一个王朝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被一个好人，一个昏庸的好人所统治着。他会像一个慢性病人那样，最终不知不觉地遍体鳞伤，甚至没有挽救的可能。当今圣上就是这样一位昏庸的好人，他的一切优点就在于不善思考，循规蹈矩，明哲保身，能让圣上亲眼看见李氏王朝败于他自己的古板乏味和缺乏激情。这是我多年的夙愿，这也是我要治好他眼睛的原因。我要让他看见李家一败涂地，不可挽回。
0: 你跟我说这么多，你就不怕我把你送给皇上？
1: 我从您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统治者的悟性。我之所以用日月和天空创造一个新字献给您，不只是源于我的祝福，还因为您是上天钦定的主持天下的新一届使者。即使您真的将我交予皇帝，等待我的至多不过是本应属于我的迟到了38年的死亡。
0: 好了，你说的太多了。
2: 武则天说完，抬起手，示意明清远把他扶到窗前的椅子上。
0: 我可以保持你身世的秘密，既然我曾经救过你，就不会在38年后把你推向同样的危险。不过，对于你为我树立的野心，我却不敢苟同，也没有兴趣。

0: 你现在有两条路，要么出宫，要么就留在我身边，帮助我成为一个更贤明的皇后，更合格的妻子和母亲。你选择哪条路呢？
1: 当然是第二条。
0: 那好，关于贤，他毕竟是太子，圣上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
1: 我有一计。既然他想杀我，那就让他的目的暴露。皇后知道今年上元灯节决堤戏由我主演吗？我会迫使他在那天的大庭广众之下刺杀我，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您的机要属臣，如果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抓住他谋杀的证据，那也就抓住了他与您诚心作对的把柄，这样就连皇上都无话可说，废他自然是最合理的结论。皇后以为如何？
0: 你这不是在请死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苦肉计？
1: 皇后请放心，我是不会死的。我所练的功可以刀枪不入，全身只有一处死穴，如果不命中这儿……
2: 明清远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1: 无论伤在哪儿，均如瘙痒，死而复活对我来说易如反掌。等废了弦，摘下这可恶的面巾，将没有人会认识我。到那时，就连圣上的势力也不能认出我来。
2: 上元灯节的晚上，武则天召太平和薛绍进宫看脚底戏。脚底戏场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太平和薛绍还有韦氏跟李显正在逗李旦两岁的小儿子李隆基玩耍，太子李贤默默地坐在一旁，显得有些焦虑。
3: 皇后驾到，
4: 儿臣
5: 恭迎母后。
0: 都平身吧。皇上问你们好，他头疼就不来了。我很高兴，家中好久没有这样的聚会了。做母亲的看见你们都长大成人，心中自然由衷的快慰，所以就更要来，宁愿不陪皇上。况且今天家里还来了位贵客。驸马，这是第一次同你的皇室亲戚聚会吧？
6: 是，承蒙皇后恩宠。
0: 最近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6: 我想还好。
0: 这次我信了你。刘氏，让隆基到这儿来。好乖呀、啊、你们什么时候得子啊？
2: 武则天看着太平和薛绍，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脸红了起来。
0: 这孩子这么小就鼻直口方，将来肯定是个太子的命。太子
7: 啊，
0: 你总盯着我看什么？有事禀奏。
7: 没有，没有什么事。
0: 显，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最胖，太平小时候最能吃，但你总是最晚一个说话。显
7: 啊，
0: 你知道你最怎么样？
7: 儿臣不知道。
0: 你最爱咬你奶娘的乳头。
2: 脚底戏是两个人以脚力强弱定胜负的技艺表演，现代的相扑和摔跤便起源于此。脚底戏有着很好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脚底戏开始之前，明清远与对手何三儿一起跪在了武则天面前。
8: 叩见皇后。
2: 何三儿就是太子李贤手下的剑客。脚底戏正式开始，明清远与何三儿都身穿虎皮，打得难解难分。 太子李贤看着他们显得特别紧张，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演戏的两个人身上。突然何三儿一剑刺穿了明清远的喉咙，所有人顿时都愣住了。只见何三儿脱掉虎皮，朝着太子李贤的方向跪了下来。
4: 太子，我已经完成了使命。
2: 何三儿说完就拔刀自尽了。李贤顿时紧张起来。
7: 不是我，不是我，母后。
2: 武则天气愤地瞪着李贤，没有说话，甩手离开了。
9: 哎呀，这位
2: 病魔缠身的李治一直住在寝宫休养。第二天晚上，李治正在寝宫里和太监玩皮影戏，武则天走了进来。
9: 你却非让这可恶的畜生。
10: 参见皇后。
2: 李治看了看武则天，没有说话，又转头看着太监。
4: 你继续。
9: 是。你却让这可恶的畜生。
4: 怎么一点感情都没有啊？他是高兴呢，还是生气？继续，要有感情。
9: 是皇上。怎么反倒怪罪起我的错误？
4: 你的错误就是美若天仙，你婀娜的身姿让我的手不听使唤，你蓬松的乌发。
11: 皇上，明清远死了。
2: 李治沉默了片刻，然后又玩起了皮影。
4: 你蓬松的乌发长满了我的眼帘，看不见道路，山川只剩下漆黑一片。
11: 太子杀死了他。
2: 李治停顿了片刻，但还是没有理会武则天。
4: 你明艳的面颊让我胯下的这头畜生神魂颠倒，全然忘记了他的主人是多么威严。
11: 你们都下去吧，皇上累了。
10: 是皇后。
11: 皇上，贤杀死了御医明清远。
4: 知道了，贤早晨来过，他说是你杀死的。
11: 皇上信谁呀？明清远是我带进宫的。
4: 谁都不信，王福胜也是你带进宫的。现在只求你再去找个人治我的眼睛。
11: 皇上怎么了？怎么突然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呢？您忘了，您是大唐的天子，是宫内重臣行事的指南，是判断是非正义的准绳。
4: 是吗？那现在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正在互相指责对方是杀害自己的丈夫或父亲钦定御医的凶手。我想正义能做的唯一选择是寒心和缄默。
11: 皇上错了，父亲和丈夫可以选择沉默和逃避，正义不可以。
4: 那你说正义该选择世子还是休妻？
2: 武则天听到李治的话愣了一下。
11: 选择公正，一国之君的正义就是判断能够发扬社稷的利益。贤的急不可待已经成为宫中的一大隐患，皇上知道吗？东宫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盛气凌人的年轻人，不管他们风发的意气来自于报国的雄心还是窃国的野心，有一点是朝野一目了然的，太子性格中的急躁、轻信和懦弱是那些人得以实现其内心良莠不齐的欲望最尖利和安全的武器。身为太子，不论他有多么非凡的文思武略，适当的性情才是成就大业的首要。我担心贤。
4: 你要是废他就废他，不用跟我讲这么多，这跟正义也没有多大关系。不论怎么样，他是你的儿子，别杀他就行。
2: 与此同时，在太子李贤的

0: 寝宫。李贤目光呆滞地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剑客站在他面前，正等待他发号施令。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范同儿都是个将死的人。
0: 李贤站起身走到窗前，他压抑着怒气，用力把手里的茶杯捏得粉碎，鲜血从手心里流了出来。
1: 太子，您的手！
2: 别叫我太子！
1: 都给我滚！
2: 给我滚！
1: 你们都是叛徒，都在出卖我。坦白吧，我不会治你们的罪的。反正我是个将死的太子，一文不值。但是你们要让我死个明白。说，还有谁是母后的人？你是吗？
3: 不是。
1: 再说一遍，看着我的眼睛。
3: 不是。
1: 你呢？
3: 不是。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蜡明宫词》第十六集。太子李贤手下的剑客何三在表演脚底戏时，杀死了武则天最宠爱的大臣明清远之后，向李贤施了一个拱手礼，说明是李贤指使他干的。其实李贤是被人陷害的。晚上李贤正在寝宫与剑客们商量挽救的办法，到武则天处打探消息的剑客黑齿长枝回来了。
1: 宫里有什么动静？
2: 情况不是很好，皇后已经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名单，看来随时都有可能动手。
1: 皇命休矣，给我掘地三尺，把何三儿给我挖出来，我亲手扒了他的皮做骨。
2: 事已至此，即使分他的尸也无济于事。一个死了的人，其实我们还有办法。
1: 说，
2: 光凭何三临死前的拱手礼并不能说明这是太子的指使，证据并不充分，太子应该主动为明清远的死向皇后讨个说法。我这里有一件重要的物证，可以证明害明清远是皇后所为，只是矛头直接指向了您的母亲。这
1: 什么证物？拿出来。
2: 还记得那天我也在后台吗？明清远临死前割下了一段袍袖塞在我手里，上面有字，请太子查阅。
0: 黑齿长枝把半只袖子递给李贤，袖子上写着皇后要杀我，太子救命几个字。
1: 奇怪，这明清远一向同我为敌，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他反倒想起了我？
2: 狗急跳墙，明清远是一介弄臣，知道自己是如今宫内两派权力争斗的靶子，哪一方先动手，另一方就成了他的朋友。何三嘴松，备场时说漏了谁是自己真正的主子，让明清远抓住了把柄，临死时反咬主子一口，全做最后的挣扎。这种人从来不会有坚定的立场。
1: 我看没那么简单，他又是武进师的计，把我往刀尖上钉。
2: 有可能是计，但这片断袖却是千真万确，谁也无法抵赖。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搞清楚明清远是否真死了。假如真死了，这片断袖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它至少可以帮助您反败为胜，起码保全太子的位置。
1: 有道理，开棺验尸，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3: 郭玄真，郭玄真，
4: 太子，郭壮士去德州了，您忘了是您派他去联络怀王的。
1: 真该死，现在才最需要他。
0: 一个时辰后，太子李贤和剑客们带着一个郎中来到明清远的墓地，把明清远的棺材挖了出来。
1: 太子，打开吧。
0: 郎中走到棺材前面，仔细检查了

0: 尸体。
1: 太子，他死定了，
2: 放下去吧。
1: 放，
2: 慢，拉上来，
1: 我有用处。
0: 第二天上午，武则天和李旦还有太平等人聚集在湖心岛上。李旦坐在一旁弹琴，他的妻子刘氏正和儿子李隆基玩耍，李显和韦氏坐在湖边的凉亭窃窃私语，武则天与太平关切地看着李显他们。
3: 太平，你说韦氏跟显合适吗？显最近好像着了魔似的，一离开了韦氏就心神不定，眼巴巴地找他讨主意。
4: 母亲，我和韦氏两小无猜，情同姐妹。韦氏外刚内柔，虽表面武断了一些，但他内心却极为细致，洞察秋毫。母亲，显哥哥倾心于韦氏也已经有很多年了，可谓情年一场。如果母亲能恩准了他们的恋情的话，不仅成就了显哥哥一桩多年的心愿，也为韦氏找到了一个美好的归宿。
3: 给皇子娶亲，不像为公主找驸马。爱情固然重要，但从来不是一个首当其冲的理由。再说，嫁了皇子，也未见得是一个美好的归宿。皇子的命运薄如浮萍，总飘在水面上，既要享受风和日丽，也得经受风吹雨打，其实反而比常人活得更周折。不知怎么的，我老觉得韦氏这孩子从小就不大安生，总那么活络灵巧，眼观六路，透着过分的机灵。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好像更喜欢红。
4: 母亲，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0: 在凉亭里，李显满脸为难的表情，韦氏一直紧紧地盯着他。
5: 你快去呀。
6: 这合适吗？家中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天的安宁，我却去扯那些不愉快的事儿，
5: 这能让谁不愉快？哎呀，作为皇子，能为母亲分担一些不论是国事还是家事上的忧虑，能让她在决策的时候有个哪怕微不足道的帮手，这能让谁不愉快？况且显，你现在应该明白了，不论你多么淡泊名利，多么自认才疏，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像你哥哥们，集中起你全部的智慧和心情，做一个真正的太子；要么，你就做一个天下血统最尊贵的玉香人，最终连李家的姓氏都会和香气一起挥发，成为过眼烟云。显，我看上你，是因为你憨厚淳朴，可是作为一个男人，他胸无大志的话，那其他的一切优点都只不过是平庸可笑的伪装。我但愿你不是这种人。
6: 好好好好好，我说什么了，惹了你这么一大通义正言辞的啊？我去还不行吗？
3: 太平，既然你选择了婚姻作为爱情的形式，就必须学会忍耐。我告诉你一个窍门，尽快为薛少生个孩子。
6: 母后，
3: 有事吗？
6: 有事。我是来建议母后废了贤的太子位。
3: 啊？为什么？
6: 我知道母后此刻一定很惊讶。我虽然很少问津朝政，一心事乡，也自知自己才疏学浅， 比不上其他皇。

0: 轻，但这并不能表明我对时事没有看法。我与二哥自小最好，也一向钦佩他的聪颖好学、豪爽大气。然而自贤贝利太子以来，虽不乏操劳，不倦激情，却缺乏一心向主的至意诚心，而这一点正是意在辅政的太子首要的德行。先在东宫召集四方志士，大聚门客，对时政高谈阔论，或贬或褒，即使他心无恶意，也足以造成太子与二圣政见相左的错觉，动摇了当朝重臣稳定的心智天力，也为阴谋家和野心家炮制了口实，特别是上元灯节戏场惨案。
1: 这时太子李贤坐船来到了湖心岛，并且派人把一口棺材也抬到了岛上。
0: 参见母后。
2: 你来了，来得正好，我正和显在讨论你的事情呢。显，把你刚才的建议再跟贤说说吧。
0: 建议？什么建议啊？
2: 哟，这么快就忘了？难道你刚才那一大通话都是在说笑话呢？
0: 不，我有建议。我建议母后废了贤的太子位。
1: 李贤惊讶地看着李贤，目光中带着轻蔑。
0: 哼，为什么？母后，戏场惨案，二哥他……二哥，你做的实在也太过分了！你杀明清远，不是明摆着告诉天下你跟母后……你们有怨吗？
3: 母后，儿臣今天正是为此事而来。儿臣身后就是明清远被残害的尸首，而恳请母后查出真正的凶手。
2: 哟，费这么大的周折把尸体都给挖出来了，怎么突然为明清远的死喊起冤来了？
3: 儿臣不是在为他喊冤，而是在为自己喊冤。老实说，明清远的死活与我无关，可他是您的宠臣，现在全宫上下盛传是我杀了他，意在与母后抗衡。就像三弟所言的那样，儿臣实在是冤枉。
2: 明清远不是何三杀死的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3: 可是全宫上下盛传是我指使的，而恳请母后查出幕后真正的指使者。
2: 不是你指使的？
3: 不是，一万个不是。儿臣有一重要物证，呈请母亲查阅。
1: 李贤从怀里拿出明清远的那半只袖子放在了桌子上。武则天一直看着李贤，并没有拿起袖子。
2: 不必了，我知道不是你指使的。
3: 那是谁？
2: 我只是何三杀死明清远的。
1: 听到这儿，所有人都愣住了。
3: 为什么？
2: 为了帮助你啊。你不是一直很恨他吗？总恨他在我面前对东宫进谗言。你不是一直计划着要杀他吗？直到我杀他之前你才改了主意。
3: 没有的事，绝对没有，我从没有想过要杀他。
2: 哼，你不仅想要杀他，按你的计划这只是第一步，你的第二步就要废了我这个妖后，让天下重新姓李。这不也是你东姑一直都在计划着的吗？
3: 无稽之谈，荒唐透顶。母亲这是听信了哪个离间小人讲的胡言乱语？这怎么可能呢？我愿以此人当面对质，他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2: 人你不是已经带来了吗？
3: 谁？儿臣不明白母后的意思。
2: 明清远呢？只是他现在已经睁不开眼睛了。
3: 母后怎么能够相信一个同我从未说过三句话以上的人对我的污蔑呢？
2: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天天都在跟他说话，并且他还是你宫里面公认推崇的俊杰才子。
3: 母亲，您。

0: 真是糊涂了。他是一个江湖医生，这怎么可能呢？
1: 我一点也不糊涂。把棺材打开，把脸上的围布取下来。太子，李治吧？他不是你的老朋友东宫壮士郭全真吗？废我的宣言不也是他起草的吗？所以我杀的不是明清远，而是这位教唆你背叛我同时又出卖你的郭全真义士。杀了他，明清远也就死了，这与你我不正两全其美吗？
2: 李贤此时满脸泪水，跪在了武则天面前。
0: 母后，母后，我错了，我辱没了家风，也辱没了你我的智慧，我知罪认输，今后母亲发落。
1: 起来吧，把你的盟友也带走吧，厚葬他，毕竟他对你我都有过帮助。但怎么不谈了？
2: 李贤被废了太子位，并且被武则天下旨流放去了巴蜀。第二天早晨，李贤衣衫整齐地向寝宫外面走去，韦氏急忙从寝宫里跟了出来。
3: 你去哪儿？
0: 我去哪儿？我去送贤。
3: 为什么？
0: 为什么？就因为在湖心岛我听信了你的话，在母后面前我建议废他。
3: 你以为贤被废是因为你那天说的话？
0: 有那么一点。
3: 你好糊涂啊。我问你，母后为什么要废他？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贤是我们的二哥，我只知道从今以后我们兄弟俩将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知道贤毕竟还是我们的亲哥哥呀，你怎么连最起码的礼教与感情都没有呢？
3: 我只知道皇子的礼教就是服从政治规则，一个皇子的感情要随着形势变化而波动，你很可能是大唐皇室内定的继承人，你的一举一动被朝廷上下瞩目，被赋予了政治含义。你去送一个因谋反而被废的太子，对他人特别是母后意味着什么？显，你不能遵从普通人的家庭规范，不能被普通人的感情冲动奴役。贤，你目光要放远点儿，感情也放远点儿。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默默祈祷他流放生活的安全。
2: 在长安城外，李旦和太平正在为李贤送行，黑齿长枝等几个剑客骑马赶来了。
4: 太子，
5: 太子，
6: 太子。
7: 我问你们，被废阶下的最后一道政命是什么？
0: 命我们远走高飞，隐姓埋名，远离追杀与报复。
7: 那你们为什么还留在长安？
0: 因为我们没有忘记对太子发下的誓言。
7: 别叫我太子，这个称号除了能够召唤起你们的雄心和随之而来的死亡以外，再也唤不起我内心任何的涟漪。
0: 这就是你最后要对我们说的话吗？
7: 是的，
0: 臣请太子同我们一起念一遍我们曾经一起发下的誓言。
7: 你们别再强求我了，我选错了主人。
0: 我们可能是选错了主人，但我们没有选错朋友。让我们用这伟大的誓言来验证一次我们的友谊。刀山火海，誓死相随，我们一定要把你接回来，把本属于您的皇冠重新戴在您的头上，我们也一定会接您回来。到了那个时候，铺展在您面前的大唐锦绣河山会重新恢复您的高傲与英华。告辞了。
5: 告辞。
2: 黑齿长枝等几个剑客策马离开之后，李贤向远处张望了很久，然后苦笑着转身看着太平和李旦。
7: 现实不会再来了，把球杆给我。
2: 李贤接过太监递过来的马球杆，看着李旦，
7: 想把这只折断的球杆送给你们一人一半，让你们用兄弟的感情

0: 把它连接起来，共同捍卫我们李家曾经有过的尊严与辉煌。看来我这最后的愿望也落空了。你们就各留着一半吧，有时候看着它，也许会想起你们志大才疏的哥哥。
1: 我不看他，也会永远想着你。
2: 你被折断的壮志，我想还会被接上的。母亲会回心转意的，我们毕竟都是他的儿女。
0: 我们太不了解母亲了，你只了解她善良的一面，而你只了解她英明的一面。我呢，只看见他的心机与城府，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谜。也许千百年以后，他还会成为历史上被后人争相猜测的一个谜。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失败吗？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注定会失败。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另瓜好，再摘另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满。真不知道父母为什么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难道就是为了给我们失败与不幸吗？
3: 李贤说完骑马离开了。
0: 这
3: 太平和李旦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显得更加伤感。
2: 你说他还会回来吗？
1: 回来干什么？他的心已经永远离开了。
3: 李贤离开长安后不久，武则天就暗中派人把他杀死了。一年之后，在李贤的坟前突然出现了十几具颈上插着宝剑的尸体，他们就是一心辅佐李贤的那些剑客们。他们每个人都神情肃穆，像是在讲述他们友谊与忠诚的悲壮故事。

0: 皇上已经不行了，我看当务之急是……
1: 哦，皇后，皇上一息尚存，我们应尽到臣子的一份努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人，请皇后率诸皇子与满朝大臣前往太庙祈求上苍保佑，祝皇上逃过此劫。
2: 邓大人，太迂腐了，人有生死，天命难违呀，怎么在此关键时刻还有此侥幸心理呢？皇后，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当务之急是早立太子，以免天下纷乱啊。
3: 裴大人说的对。
4: 站在旁边的敬德王武三思跨出一步，站在武则天面前。
3: 不过三皇子显与四皇子旦都年幼学浅，仓促嬴政难以服众，恐怕会引起天下纷乱。依臣之见，现在立下诏书告命天下，请皇后监国主政，待天下平静之后再慢慢筛选，则明主而立。
4: 武则天刚要说话，御医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5: 皇上又醒过来了，这次恐怕是回光返照。
4: 听到御医的话，武则天连忙回到房间，几个大臣跟在他后面。李治此时脸色潮。

0: 头红，武则天刚要上前跟他说话，他却向武则天身后的裴炎招手。
1: 裴爱卿，臣在。
0: 裴炎走上前，跪在李治面前。
1: 皇上，你是朕最信任的大臣。

那时候起，朕就知道你是大唐的栋梁之臣。20年来，你没有让朕失望。

0: 上立谁为太子？皇上，立谁为太子？
1: 李治不断张嘴，但却发不出声音。武则天连忙走到李治床前。
2: 皇上，你就用手指吧。黛、贤，过来。
1: 李治模糊地看着跪在地上的贤和黛，手指在两个人之间不断地来回移动着。他知道自己的决定将直接关系到这个王朝的命运。最后，李治无奈地摇了摇头，把手指向了李显。
2: 记下来，立显为太子。
0: 你们大家出去吧。
1: 武则天站在李治床边，关切地看着李治。
0: 媚娘。
2: 皇上。
1: 武则天激动地凑到李治面前，李治好像有话要说，但又咽了回去。
0: 你也出去吧。
1: 武则天迟疑了一下，然后伤心地与太平等人向外走去，她难以控制地流下了眼泪。
0: 太平，你留下。
1: 听到李治的话，太平愣了一下，他与武则天对看了一眼之后，走到李治床前。
0: 他们都走了。
3: 走了，父亲。
0: 太平呢？过来。
1: 太平坐在床边，李治抬手摸着太平的脸。
0: 好久没见到你了，总想你，可现在女儿就在身边，眼睛又看不见了，只能靠手摸。你还是那个小太平，跟我一起玩皮影戏的小女孩。
3: 父亲。
1: 太平哭着趴在了李治怀里。
0: 你有身孕了几个月了？
3: 快一百天了。
0: 真快，连我的小女儿都有了孩子，长大一定好看。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两个人。听你母亲讲，你最近过得不是很快乐。
3: 我快乐，我真的很快乐。等我生了孩子，我一定带他来看你。
0: 你哭了。

0: 要经历好多好多的不容易，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一例外，其中有自己的原因。可是啊，好多时候他是别人铸就的，你一无所知。比如说父亲，我从来没想当皇上，是先帝的选择。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不如意，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对待他们，是原谅还是不原谅。有的人一辈子都靠原谅生活，比如我吧，就没什么出息，但是内心快乐。可有的人一辈子都靠不原谅生活，会很有出息，可他内心不安宁。你也会碰上同样的问题，选择时一定要慎重，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来，咱们来演一段皮影戏吧。
1: 好。
2: 太监把早已准备好的皮影递给了李治和太平。
0: 塔瑶娘，我最喜欢的。你演女的，我去男角儿。看着一江春水，看着满树桃花，看着如黛青山，都没有丝毫的改变。看对面来的是谁家女子，生得春光满面，美丽非凡。这位姑娘，请你停下美丽的脚步，你可知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
1: 这位官人，明明是你的马蹄踢翻了我的篮子。你看这宽阔的道路，直上青天，你却非让这可恶的畜生点了我满裙的污垢。你怎么反倒怪罪起怪罪起我的错误？
0: 你的错误就是美若天仙，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你婀娜的身姿让我的
2: 李治的声音渐渐微弱，突然他的手垂下来，停止了呼吸。第二天晚上，太平回到薛府之后，发现叶儿不见了，就向薛少追问，但薛少不理会太平，向房间走去，太平紧跟在他后面。
3: 你把叶儿藏在哪儿了？薛少，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把叶儿藏哪儿了？你告诉我。薛少，你是不是把叶儿送回寺院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知道我爱他，我把他当作我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什么使你这么害怕，这样害怕我接近他？站住！薛少，我 是不是你的妻子？
2: 太平伤心地流下眼泪，薛少低着头，不敢正视他的目光。
3: 不错，我们的婚姻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利用了我父母的权利，让你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可你是知道的，我爱你，为此我原谅了你对我的惩罚，原谅了你让我在洞房花烛夜以及漫长的日子里所忍受的寂寞。我做什么，我都不能改变你对我的态度，你对我的冷漠远远地超出了你对我的怨恨。告诉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4: 你什么也没做错。
3: 你骗我，你在欺骗我。我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一定和燕儿有关系，和那长相守有关系。你告诉我，不要再把我当成公主，至少相信我们未来的孩子。
4: 如果你一定想知道，那就去问你的。
2: 薛少刚要说出母后两个字，但又咽了回去，他快步走出了房间。
3: 问谁？问谁？你让我问谁？
2: 深夜，薛少独自坐在后院的阁楼里，抚摸着被叶儿摔坏的古琴，情不自禁地弹起了《长相守》。就在他弹得十分投入的时候，琴弦突然断了一根，薛少绝望了，他猛地站起身，把琴重重地摔在地上。太平一直站在房门口，默默地看着薛少。他见薛少烦躁不安的样子，走了进来。
3: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我只是害怕，我从心底里感到害怕。我父亲死了，我心里难过。我生命里只爱过两个男人，父亲和你。我爱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而且是我最爱的，最舍不得离开的。我只是害怕你也走，不辞而别，像他们那样。我很孤独，我一个人就像站在孤岛上，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我却无能为力。
4: 太平，你真的爱我吗？
3: 这还用问吗？这个疑问本身就是对我爱情的侮辱。
4: 那你说，一个人一辈子能爱几次？
3: 一次，一次就足够了。能圆满地拥有一次爱情，就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4: 如果这辈子仅有的一次爱情被人夺走了，太平，你会怎么办？
3: 如果被夺走了，我就会找到那个掠夺者，杀掉他，然后再杀掉背叛我爱情的负心人，然后就和爱情决裂。
4: 如果那个掠夺者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他甚至是神明呢？
3: 那我就同神决斗。爱得最深的人本身就是一尊神，并且具有同神明相匹敌的力量，具有凡人难以想象的强悍和决心。
4: 你是一个懂得爱的人，至少你懂得属于自己的那份爱。
2: 听到薛少的话，太平微笑着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
3: 你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
4: 相信一定会有的。他们都活在天堂，在一个比月亮还要高还要远的地方，那里一切包括他们的智慧与情感都是一尘不染的。
1: 那么他们能不能看见我，看见我们在仰视他们的面孔呢？
4: 我想他们能，他们一定能看见我们，无论我们是醒着还是在熟睡的时候，我们活着的人一定不能忘了他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向他们发过的誓言，因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无时无刻不再注视着我们。
2: 太平终于盼来了姗姗来迟的爱情，他又一次看到了薛少脸上那明媚的笑容，但他并不知道这种甜蜜的幸福是短暂的。李治去世以后，李显继位，称为唐中宗。早晨在举行登基大典之前，韦氏正在寝宫里为李显更衣。
5: 爱妃啊，我那香好久没人照顾了，你告诉耀元啊，每天给我递个折子。要说当皇帝啊，但比我合适，人家读的书又多，而且啊对万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也不知道父皇是怎么想的。爱妃啊，多亏你了，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套礼仪。爱妃，你今天可真漂亮，我发誓今后永远不纳偏妃，天天跟你在一起啊。哎，那个今天早上我送你那首诗收到了吧？哎，我觉得呀开篇不太好，应该用甘露而不是甘泉。哎，你知道为什么用甘露而不是用甘泉吗？哎呀，
6: 哎，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啊？哪儿啊？
5: 头，快快快把帽子摘下来。哎
6: 呀，哪儿痒啊？哪儿啊？
5: 往上
6: 这儿
5: 啊。对，这儿
6: 好了吗？
5: 好了，戴上吧。嗯，你说哈，就穿这么两件衣服，我怎么出这么一头汗呢？
6: 哎呀，你是谁？
5: 我是显呢。啊，不不不，我是天子。
6: 对，你是天子，不怒自威，和日月共鸣的神灵，记住了。
5: 嗯，那当然。
7: 启奏万岁，朝臣们都到齐了。
8: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二十集，湖心岛划船。
1: 好久没这么悠闲，这么清静了，跟儿孙们在一起真好。也不知道显登基这些日子怎么样了。
0: 这时，5岁的李隆基拿着几朵母。

0: 把花插在了太平头上。
1: 姑妈，姑妈，姑妈真好看。
2: 真的吗？那你以后也娶一个像姑妈一样漂亮的妻子。姑妈要是生了女儿的话，就把她嫁给你。
1: 什么是妻子啊？
2: 妻子啊，就是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人，就是你天天想把牡丹花都插在他头上的那个女人。
1: 那我天天想把牡丹花插在你的头上，你就是我妻子了。
2: 傻孩子，姑妈已经嫁人了，头上已经戴满花了。不过姑妈今天就把头借给你，让你把花都插满了。
1: 太好了，那我再去摘几朵。
3: 这孩子是个帝王相，昨天还缠着我立他为太子，说他也想当皇上。
0: 武则天聊得正开心，皇后韦氏带着一个14-15岁的女孩子走了进来。
2: 上官婉儿拜见圣母皇太后。
3: 平身吧。
0: 武则天说完，上下打量着上官婉儿。
3: 韦氏，你的眼力不错呀，婉儿果然容貌清秀。
2: 谢皇太后夸奖。
3: 听说你不愿意入宫为妃，你不喜欢我的儿子李显当今的皇上，还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对皇室有怨恨？
1: 小女不敢，小女已立誓言，今生永不婚嫁。
3: 是吗？小小年纪竟有这样的决心。太平，你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是上官仪大人吗？
3: 不错，我一向敬重令尊大人的盖世文才。不过听说婉儿的才华也不逊色于你父亲，既然不屑于儿女情长，那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做一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谢圣母皇太后恩宠。
3: 行了，从今往后你就跟着我。既然你不想嫁人，我们就互相做个伴儿。韦氏，说说近来皇上都有哪些政绩？
2: 进了铸造和前，准建万全宫和奉天宫，重建皇室药园，召大食国10余名御香师进宫侍主，召全朝文武百官上殿闭口含香片，朝服必以炉脑香熏浸，大殿两侧立香鼎4尊，上奏都必先以香粉铺手。
3: 这一听呢，就知道是显儿在做皇帝，恨不得把大明宫都泡在香水里。你继续吧。
2: 没有了，大事就这些。
3: 那小事儿呢？
2: 皇上加封我父亲韦玄贞为侍中，赐重阳公爵，采邑1500亩，捐。
3: 这是你的意思？
2: 我曾经跟皇上提过。
3: 想不到你还这么孝敬。
0: 听到这儿，韦氏连忙跪了下来，
2: 请皇太后恕罪。
1: 姑妈，姑妈，怎么婶婶衣服上也有缝？我以为只有奶奶能穿带缝的。
2: 婶婶现在是皇后。
1: 还是奶奶当皇后好，她穿不好看。
3: 行了，你起来吧，你们谁都不让我省心。婉儿，扶我起来，我要回宫。
0: 韦氏一直跪在地上并没有起来。
3: 韦氏，你还有什么事吗？
2: 臣妾受人之托，呈圣母皇太后一封函。
3: 婉儿，你念念。
2: 是。
0: 上官婉儿从韦氏的手里接过了信函。
2: 太后，
4: 我没有向您的女儿澄清她婚姻之后的隐秘，这是出于对您深沉母爱的理解和尊重，出于一个君子坚守您我之间允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对您非凡女儿所赐予的高尚爱情的报答。然而我最终决定离开，仅恕我触犯您的威严，但我必须遵循爱情的旨意，请代我抚慰您女儿受伤的心灵，并开恩解释她婚恋的秘密。如果您再次为太平选择夫婿，恭请您扔掉权力，而首先调查驸马心情的底细。
5: 别念了。
0: 太平此时脸色惨白地瘫坐在了椅子上。
5: 迂腐，迂腐之极的狂徒。太平，把薛少找来，宣他进宫，快去啊。
0: 太平回到家时，薛少已经不在了，他一边向家人追问，一边疯狂地摔砸着东西。
6: 公子呢？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公子在哪儿？薛少在哪儿？
0: 就在太平搜找薛少的同时，薛少来到城外的寺院接叶儿，但他并没有找到叶儿，就焦急地来到了方丈的房间。
7: 方丈，叶儿呢？谁把他带走了？
8: 一个女子自称是叶儿的姨娘。
0: 薛少二话没说，飞一般跑出寺院。半个时辰后，他来到了牡丹阁，锦娘和叶儿正坐在房间里。
7: 叶儿，叶儿，跟我走。
6: 你要带他去哪儿？
7: 永远离开长安，我要告诉他真相，从此永远和他生活在一起。叶儿，我们走。
6: 现在他不能走。
7: 为什么？
6: 姨娘，
7: 这不正是你所想的吗？叶儿，我们走。
6: 你终于醒悟了，姐姐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高兴的。但是你想过没有，残害爱情的凶手得不到报应，你躲到哪儿都不会得到安宁，并且会危及到你和叶儿的性命。在这场悲剧中失去的生命还不够多吗？
7: 除了离开这是非之地，我还能怎么样了？叶儿，走吧，我们走。
6: 我也让富贵把太平叫过来了，只有他能救你们父子。
7: 你这是要干什么？
6: 向他公布事实的真相。诚如公子所讲的，太平是无辜的，这一点在我带叶儿的那几天明白无误地看在眼里。是我错怪了他，他确实是真心爱你的，爱之深切不亚于我的姐姐。可悲的是，他对自己的感情结局一无所知，就像落入沼泽不幸的人，挣扎得越厉害就越接近那最终的灭顶之灾。应该让他知道，这一切的悲剧是由于他的母亲，当今伟大的圣母皇太后一手造成的，是他忘乎所以的试图用权力摆布爱情，是他借用母爱的崇高名义将自己的女儿推入情感失落的深渊。他应该为这一切负责，应该招致他无辜女儿的憎恨。公主应该知道，他的身边并没有什么负心郎，有的只是被权力愚弄的天下最忠贞的情人，这包括你，也包括他自己。
7: 你这么做除了平添一对母女的冤仇，
6: 这正是意义所在，让我们的圣母皇太后也体验一下自己骨肉的仇恨。也只有这样，在太平的保护下，皇后才不会加害你们父子。
7: 不，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让太平知道这一切。我不要再看见他。我
6: 为什么？就因为你曾经向太后保证过。
7: 不，你误会了。
0: 锦娘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安地上下打量着薛少。
6: 你是不是爱上了他？
0: 薛少没有说话，避开了锦娘的目光。
7: 叶儿，你过来，我们马上走。来，叶儿，你不是想知道谁是你的父亲吗？你过来吧，我就是你的父亲，你的亲生父亲呢？
9: 爸。
0: 叶儿哭着扑到了薛少怀里，景娘看着父子俩相认，也流下了眼泪。
9: 爸爸，
7: 这下我们可以走了。
6: 你们走不了了，那头行路的人已经把这包围了。
7: 少奇，让我们带着叶儿，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
6: 不，我不会走的。
7: 景娘，
6: 我在这世上孑然一身，事过之后，我自会去找我的家人。
7: 景娘。我已经对不起你们全家了，不能再对不起你了。走吧，跟我一起走。
6: 不，我绝不走。
7: 我们走吧。
6: 不，我不走。
7: 走吧，
6: 我不会走的。
0: 就在薛少与景娘拉扯的时候，太平和武承嗣带着一对侍卫走了进来。
7: 太平，
0: 太平看着眼前的一幕愣住了，站在旁边的武承嗣连忙添油加醋。
10: 公主，我没骗你吧，他们早就在一起了。
0: 太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盯盯地看着薛少和景娘。突然他抽出挎在武承嗣腰间的长剑，指向了薛少的喉咙。所有人都愣住了。
6: 富贵，快把叶儿带走。
7: 叶儿走。
9: 叶儿快走。
0: 太平没有想到叶儿会在这儿，更没有想到叶儿会对着薛少叫爸爸。
7: 你们干什么？
6: 他是你的儿子。
7: 是的。
0: 听到薛少的回答，太平的身体禁不住颤抖起来。
6: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对背叛爱情的负心人，我会杀了他。我不仅仅有这样的胆魄，我还有这样的能力。
1: 公主，那个不愿背叛爱情的人早已被你母亲赐死，您剑下的恰恰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
6: 叛徒。你这个贱妇，我竟然听信了你的话，让你照看你们罪恶的孽子。
1: 不，叶儿是我的外甥，
6: 再相信你的谎言，把他带走。
7: 把他带上。
1: 薛少，告诉他真相。薛少，告诉他真相啊。薛少，告诉他。
7: 他说的是真的，叶儿是我的儿子，而他叫锦娘，他是我死去妻子惠娘的妹妹，这个你还不知道吧？
0: 太平顿时惊呆了，他手中的剑渐渐地滑落，薛少突然一把抓住了剑锋。
7: 你还记得那个长枪手的故事吗？记得故事中的那个罪臣吗？他就是我，我惠娘。虽然不是采药为生，但真正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一同生长在洛阳，后来随荣生的父母来到长安，我们都淡泊功名，只想手牵着手共度这一生。虽然你不是杀死惠娘的直接凶手，但是你的母亲杀死了她，是你的一个突发奇想杀死了她，也杀死了我。公主，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残忍，使得你我成婚的那一天成了惠娘的忌日。我对太后旨意的抗拒，只换得了惠娘一天的生命。就在那一天，在城外一座寺庙的小屋里，生下了我们的孩子。
6: 不，这不可能！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要对我隐瞒五年？
7: 因为薛少并不像公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薛少是个软弱的，可是为了保护年迈体弱的父母，为了保护家人不遭受劫难，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不能不这么做。
6: 可我是爱你的。
7: 这 正是我带着叶儿远走天涯的原因。我曾想过让你遭受冷漠，以惩罚你对爱情所犯下的错误，通过折磨你的感情来祭奠惠娘的亡灵。可是我错了，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个冷酷自私的公主，相反的，你并不刁蛮，也不骄纵，更可怕的是你忠诚。这些年来我一直担心着自己可能会无可挽回地坠入对你的爱恋，如今这种担心真的发生了。公主，我爱上了你，我曾经用我所有的意志来抵抗它，但无能为力。我心中的恨抗拒不了你的纯洁和忠诚，可是我又怎么能爱上你呢？你是杀害我妻子的仇人的女儿，你让我如何去面对我曾经对惠娘发过的誓言？而我的良心将会遭到正义怎样谴责呢？
6: 竟饶恕我母亲对你犯下的罪恶，请看，你也爱上了我的情分上。
7: 遇到很多次的幸福，但只能对其中的一桩幸福付出承诺，而我只能忠于对惠娘的承诺。公主，原谅我，我来世再见。
0: 薛少说完突然把长剑猛地插向了自己的心脏。太平扑上去抱住了薛少，但薛少已经停止了呼吸。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太平紧紧地抱着薛少的尸体坐在马车里，缓缓地向皇宫走去。
6: 其实你不会这样，你终归还是把我当成了公主，你应该早点

0: 该讨厌我、恨我，你为什么要爱上我？
1: 太平来到武则天的寝宫，武则天正躺在长椅上，她看见太平全身湿淋淋地站在房门口，正用仇视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自己。她意识到太平与自己的斗争正在缓缓逼近。武则天坐起来，嘴角抽动了两下。
2: 你有身孕，不该淋雨，把御医找来。
0: 我丈夫死了，
2: 我为他悲哀，
0: 他很不幸，他是我杀死的，我是凶手。
2: 你不是，他是自杀。
0: 不，母亲，他本来有着比谁都充足的活下去的理由，是我，是我的到来为他的生命带来了长达5年的渴望。比这更可悲的是，您亲手制造了这一切，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他一生中拥有的最甜蜜的礼物。整整5年，您是他忍受折磨的同时让自己的女儿
2: 知道了。
0: 我早该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
2: 因为我爱你。

0: 因为作为母亲，我不想看到女儿由于过早的失去爱情而悲哀。
1: 所以，你就有理由剥夺他人的爱情甚至性命，你就有权利蒙骗自己女儿的第一次真挚感情。难道一个皇后的母爱就必须以残酷为代价吗？母亲，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0: 感情？
2: 武则天激动地站起身，走到太平面前看着他。
0: 太平，如果我没有感情，我就不会容忍你丈夫竟敢用一个丫鬟的尸体充当惠娘，明目张胆地欺骗我的眼睛。如果我没有感情，我就不会容忍一个生下来就已经成为罪犯的儿子来充当你的什么义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蜡明宫词》第21集。薛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真诚善良的太平公主，但又不愿违背对死去妻子惠娘的承诺，最终选择了死亡。太平在经受丈夫死去的同时，得知5年前武则天为了满足自己的婚姻而下旨赐死惠娘的悲剧，她不顾雷雨交加的天气，愤怒地来到了武则天的寝宫。
1: 母亲，她本来有着比谁都充足地活下去的理由，是我的到来为她的生命带来了长达5年的渴望。比这更可悲的是，您亲手制造了这一切，整整5年，您是他忍受折磨的同时，让自己的女儿也饱受屈辱。难道一个皇后的母爱就必须以残酷为代价吗？母亲，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2: 感情？太平，如果我没有感情，我就不会容忍你丈夫竟敢用一个丫鬟的尸体充当惠娘，明目张胆地欺骗我的眼睛。如果我没有感情，我就不会容忍一个生下来就已经成为罪犯的儿子来充当你的什么义子。如果我没有感情，我就不会容忍他的妹妹在长安的一个角落里用最恶毒的词汇诅咒他的皇后。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对你太富有感情，太想满足你的心愿，所以你不要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话。毕竟我是你的母亲，
1: 如果作为你的女儿，就要上缴自己的命运甚至宝贵的爱情，我宁愿不做你的女儿。
2: 真这么想？太平，为了你的幸福，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结果不尽如人意，只能怪人生无常，你跟他没有缘分。我始终遵循着一个母亲最简单的逻辑，你爱上了一个人，我帮你找到他，你要嫁给他，我让他娶你。在满足女儿的心愿上，我与天下的母亲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我做得更有效率。
1: 这是什么效率？这是多么可怕！我的母亲在用权力来表达。

0: 你赋予我的爱是太认的，血淋淋的，这不公平。你笑得太多了，太平。薛少的错误不应该由我来承担。他是个好男人，但是他却不懂得忘却。一个不知道珍惜现实的人。 永远活在过去的日子里，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不会走得太远的。薛少当然不会忘却过去，那是他唯一活下去的理由，也是唯一的心情来源。我更不会忘却过去，因为我最倾心的爱人死在我的剑锋之下，而你就是将我心爱的人推上剑锋的那个人。
1: 没有杀死他，是他的懦弱杀死了他自己，因为他没有勇气爱你，他害怕。薛少的不幸在于他太完美，完美有时候是剂毒药。当他发现自己并不完美，竟然在心里爱上了你的时候，他不可能这样活下去，你懂吗？
0: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这场悲剧该结束了。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开始毁在了你的手里，不可能就这么结束，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挥之而去。母亲，你欠我的。太平说完，向外走去。
2: 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手捂着肚子，虚脱的倒在了地上。这时，御医和几个太监正好赶了过来。
3: 公主，哎呀，血！
2: 这太后不好了，是孩子，孩子恐怕保不住了。
4: 我要我太子。
2: 武则天看着太平流产的情形。 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切，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太平因为流产而大病一场，武则天担心地把她留在了宫里。三天后的上午，太监德顺带着春正快步地向太平的房间走去。
5: 人都烧了三天了，死过去好几回了，哎，真作孽。 太后急坏了，非得你来不可。公主胡化了一只寒你，好好的日子怎么一下成这样了？什么人都不让见，连太后都不让。公主，春来了。太平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春走过来坐在了床边。春。
2: 后的上午，在熏风殿，武则天闭着眼睛躺在长椅上，看上去十分疲惫。敬德王武三思站在台阶下面，正向他禀奏大臣徐敬业谋反的情况。
6: 英公徐敬业在扬州谋反。

0: 气焰极其嚣张，公然地与朝廷作对，声称重振李氏雄风，上个月将朝廷派去劝降的大员首级悬于城头达一个月之久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叛军现已攻下楚州、润州，开设矿府，自封扬州大都督，传闻天下要讨伐太后，近有朝旗党羽汇集扬州总部，他们设坛盟誓，打造船只，扬言要渡江北上。太后，情势诚然危急，臣心急如焚，近日来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夜以继日的查缉党羽，现已查明的有周至、徐敬友、纪世忠、唐之奇、詹世思、直隶杜求仁、周至卫、魏思恩、林海城、骆宾王、楚州司马李崇福、左英阳卫韦超、长安主簿李继元，以及监察御史薛仪。臣成全太后当机立断，将叛军及其家眷一网打尽，向天下昭示您的英明与威仪。臣在此愿请令出击，不斩除祸根，甘愿卸甲归田，请太后明示。
1: 薛仪？哪个薛仪啊？
0: 监察御史已故驸马薛绍的哥哥薛仪。
2: 听到这儿，武则天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1: 果真是他。
2: 武则天没再说话，站起身看了看窗外的连绵细雨，神情显得失落。
1: 婉儿，雨下了很久了吗？我记得太平回宫那天就下上了。
3: 已经五天了，太后。
1: 连天宫都要与我为难。三思。
0: 臣在。
1: 你打算怎么办呢？
0: 秉公执法，毫不留情，唐律分明，违抗者斩，诛灭九族。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决心了。
1: 你有这样的决心？
0: 臣已在心中酝酿许久了，只等太后一声令下，马上付诸行动。
1: 你很坚决，这很好，我喜欢这样，就按祖宗的规矩去办吧。
0: 谢太后。
1: 不许对薛家的人无礼，明白了？
0: 太后，这薛仪谋反已成定案，您这样厚此薄彼，恐怕难服众人。再说薛绍抗旨不遵，您已经……
1: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去吧。
0: 三思，明白太后的意思，一定会从轻发落。
1: 婉儿，我记得太平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漫天漫地的下着大雨。
2: 晚上，武则天派春把昏迷的太平接到了自己的寝宫，她坐在太平身边，抚摸着太平日渐消瘦的脸，眼圈红了起来。
1: 太平，你会理解我的，你终究有一天会理解我的。我仅仅只是想做一个尽职的母亲，请你理解我，太平。母亲很怕，我需要你。记得我曾经说过，在这宫里，只有我们两个女人。母亲很难，因为爱你，所以就更难。
2: 这时，太平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武则天看着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1: 你醒了，你睡得好熟，好像永远也醒不来似的。

0: 太平眼睛里充满了仇恨，他猛地甩开了武则天的手。
1: 你来干什么？
2: 太平，
1: 我不愿再见到你，我不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
2: 别这样，太平，
1: 臣，
2: 太平，
1: 臣，我怎么会在这儿？谁把我弄到这儿来的？
3: 快躺下。
1: 我说过，我永远不要到这儿来。
2: 快躺下，
1: 臣。我们走，我们走，永远离开这儿。
2: 留下，你留下。
1: 我不要在这儿多停留，哪怕是一个时辰，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2: 你就这么恨我吗？
1: 是的，我的感情早已被你剥夺了。你见到的仅仅是一具躯壳，他的心早已成了爱情的祭品，他已经不再会为世间任何事物所动。春，我们走。
2: 站住！你要去哪儿？
1: 回家。母亲，我还能去哪儿？您忘记了吗？我已经不属于大明宫了。
2: 你回不去了。
1: 为什么？
2: 那已经不再是你的家。
1: 雪少虽然不在了，可我依然是他的遗孀，他的父母依然需要我。我要回去。
2: 雪少的哥哥薛仪已经参加了徐敬业的谋反，薛家已经成了我们大唐的敌人，我不认为那还是一个光荣的去处。太平，留下来吧。
1: 我们走。
2: 太平。
0: 太平在春的搀扶下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房间。与此同时，薛府已经被士兵重重包围。在薛少父母的房间，两位老人穿着崭新的衣服，薛父正在为泪流满面的薛母梳头。
4: 你是不是记得我曾说过，人活在这个世上，连命都是别人恩赐的，因此一定要学会把苦难当作荣幸。只要你的灵魂是洁净的，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叶儿的命运，他是我们薛家唯一的血脉呀。
2: 有太平公主在，咱们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叶儿是咱们薛家唯一的一根独苗，有大唐公主那么爱着他，护着他，真是老天爷有眼呐，赐给我们薛家的殊荣啊。
4: 这也了了我在人世间唯一的一个念想，那我们两个就可以走得无牵无挂，无忧无虑。
0: 半个时辰后，太平赶回到薛府，但已经晚了。薛少父母的房间里只剩下挂在房梁上的两条白绫，太平伤心地跪倒在地上。
1: 我来晚了。
0: 这时武三思和武承嗣还有武攸嗣走进来，站在了太平身后。
1: 他们走时是否安详？
0: 武攸嗣见武三思没有说话，有些着急。
5: 安详，太后赐给了他们最体面的死法。
6: 死对两位大人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
0: 太平站起来看着武三思。
1: 从前他们说过什么？
0: 武三思没有说话，武攸嗣同情地看着太平。
5: 二位大人永远地信任您。
1: 叶儿在哪儿？你们为什么不说话？我的儿子在哪儿？
0: 听到太平的话，武三思轻蔑地看着他。
6: 你的儿子？你哪有什么儿子？
0: 太平愤怒地伸手要打武三思耳光，武三思本能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6: 我必须抓他， 为什么要还你？薛少犯了欺君之罪，如今薛姨又是叛军的党羽，犯下了株连九族之罪。
5: 大哥，叶儿是薛少的儿子，与叛党并无关联。你就看在太平的面子上和我的面子上，你就……
6: 哪有你什么面子？人，我们已经交给了太后，要，就去找你的母亲。我们只不过是朝廷的命官，走。
3: 你们等一下，
2: 春，去拿绢巾来。
0: 太平接过绢巾，平铺在桌子上，然后咬破自己的手指，在绢巾上写着血字。
2: 太后，花木叶儿，否则您见到将是女儿的尸体。
0: 太平写完，把绢巾扔给了武三思。
2: 你们都给我出去。
0: 第二天上午，武三思和武攸嗣还有武承嗣带着叶儿来到武则天的寝宫。武则天看完太平的血书之后，脸色惨白。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转过身，看着站在门口的叶儿。
7: 你叫什么名字？
8: 快回太后话，说话呀，叫什么？
3: 我没名字。
7: 你知道你的父母亲是谁吗？
8: 快说。
7: 你不喜欢我，婉儿，去拿点吃的来。
6: 太后，恕我直言，您一世英明，现在却在犯一个危险的错误。
7: 三思，不要说了。
8: 不，您不能留下这个孩子，留下这个孩子是个祸根呐。您好好想想，多年以后，您又多了一个莽撞的仇人。
7: 跟你说过，不要再说了。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8: 是。
7: 婉儿，
2: 在，
7: 你替我写下来，把叶儿还给太平，免他一死。但是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永远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不希望20年以后再面对一个鲁莽复仇的青年。二，把这孩子尽快送出长安和洛阳，永远不得返回京都，否则各杀无论。
2: 是。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22集。薛少的哥哥薛仪因为起兵谋反而被诛灭九族，太平以自己的性命相要挟，才迫使武则天放了薛少的孩子叶儿。但武则天要求叶儿必须离开长安，永远不能回来。深夜，武攸嗣亲自送叶儿回到薛府。太平把叶儿哄睡之后，武攸嗣走到了太平身边。
1: 公主，想什么时候送她出城？
2: 不知道，连考虑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1: 恕我直言，我认为眼下应该尽快送叶儿出城，越快越好，夜长梦短，这是目前关系到孩子生死存亡的首要。您没发现府上周围越来越多的行住密探吗？
2: 密探？皇太后不是答应我免叶儿一死吗？
1: 太后是答应过，但人心叵测，其实放逐和死刑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把死期拖得漫长而已。能熬过这一切磨难的人寥寥无几，何况一个孩子。眼下太后责成敬德王武三思处理叛臣家属的形势，那就更担心了。
2: 可是我即使想亲自将他送走，恐怕也很难瞒过这长安的层层关口。
1: 如果公主殿下主意已定，我愿效犬马之劳，护送叶儿出城。我有刑部特配的腰牌，不必接受审查的。
2: 武大人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亲自送叶儿回来，又如此关照我们，难道武大人不怕皇太后的怪罪吗？
1: 我一直为公主的真情所感动，只要能亲眼看见您对薛家二老尽孝的场面，都会为之动容。除非他是铁石心肠。薛少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很佩服他。我虽然没有薛少那么有才华，但是我也是个好人呐。我觉得我跟薛少挺像的呀。
2: 武大人，如果薛少在天有灵，他会感激你的，我也一样。
0: 这时春拿着包袱走了进来。
2: 春，你要记住，不要透露他的真实身份，我只想让他做个普通人，像普通人那样平稳安详地度过一辈子，这也许是一种更持久的财富和荣耀。
0: 太平说着，突然发现叶儿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把匕首，他担心地取出匕首之后，把自己的太平锁戴在了叶儿的脖子上。叶儿被他的举动弄醒了。
2: 叶儿，
3: 娘，
2: 这是娘给你的最后祝福，愿你一生平安。叶儿，你要永远记住，永远远离匕首和阴谋，那将是对我和你父亲来说最残酷的侮辱。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你们动身吧。
0: 春正在为叶儿穿衣服，太平突然跪在了春面前。
2: 春，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信赖的人，只有你的关怀和忠诚才能使我们放心。对这个孩子，就像这些年来你对待我一样，我会去看你们的。
0: 春满脸泪水，也跪了下来。
2: 春，这世界上唯独你目睹了我生命中全部的悲痛与喜悦，而今后你又担负起这个孩子和我继续生存的希望。只有你这双眼睛能够洞察我， 内心深处的想念。你知道这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关怀是我这个大唐公主至今也享受到的最完整的幸福。
0: 太平紧紧地抱着叶儿和春，站在一旁的武攸寺被这场面深深地打动了。
1: 赶快走吧，快走吧，天就要亮了，孩子跟我走吧。
0: 中宗李显登基以来一直昏庸无能，几天后的早朝，李显歪坐在龙椅上玩弄着香囊，武将秦大人从列队走了出来。
3: 请皇上废止神射手比赛，如今获胜者大多不是我大唐将领，如去年的第一名是契丹降将，今年的第一名是高句丽人，长此以往，臣担心四方蛮族轻视我大唐，挑起他们谋反作乱的野心。
4: 哎，既然一个射箭比赛能惹出这么大的乱子，那就废了吧。
0: 李显的话音刚落，刘大人连忙站了出来。
5: 皇上，我千万不能废呀！这神射竞赛乃先祖创立，历经近百年，已经在朝廷形成一项规矩，怎么能说废就废呢？臣担心这会给圣上惹来藐视先君、不守先祖遗训的恶名，被蛮族耻笑事小，被先祖的英灵怨怒事大呀。
4: 那就不废了。
3: 圣上，刘大人只知道死守古训而不考虑时局的变化，为了一点虚名而耽误了国家大事，实在是可笑。
5: 我不懂军务，但我知道身为朝廷大将应该以国家的荣誉为重，时刻准备用一腔热血奉献臣子的忠心，可现在连一个射箭第一的名誉都不能为皇上争取过来，而旁落蛮人手中，不但可笑，而且可耻。
0: 秦大人大怒，一把夺过了刘大人手里的箭板。
3: 手无缚鸡之力，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武士的职责？
5: 你快把箭板还给我。
3: 这箭板是皇上赐给你的荣誉，你就先把自己的荣誉抢回来，再奢谈什么皇帝的荣誉吧。
5: 既然没有荣誉感，好，我把箭板送给你，让你每天瞻仰学习。
0: 两人来回争夺着箭板，群臣也跟着乱成一片。李显看着他们轻蔑地笑了一下。
4: 行了，
6: 给我，
7: 还有话好说。
4: 你们每天争来吵去的就不觉得厌烦吗？啊，为一点小事你们就能讲出一大堆歪理来，最后还得让我给你们主持公道。哎呀，今天呢，我要是准了你呢，你觉得委屈；反过来，我要是准了你呢，你又觉得不公平。干脆今天我来公平的。来人呐，

0: 给我拿条绳子来。
1: 李显说完走下金街，他接过太监拿来的绳子，把一头递给秦大人，另一头递给了刘大人。
0: 今天呢，咱们来一个拔河决胜负。众位爱卿，同意废的呢都站在秦大人这边来，同意不废的呢站到刘大人那边。我告诉你，今天谁要是不用劲儿拔，我就治谁的罪。
1: 群臣们听到李显的话，都连忙拿起了绳子。李显童心大发，他解下腰间的香囊，仔细地系在了绳子中间，作为输赢的标记。
0: 预备，开始。
1: 就在李显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武则天来到进殿，坐在了龙椅上，上官婉儿站在她旁边。群臣看到武则天都停了下来，李显尴尬地走上金阶。
0: 母后，您怎么来了？
1: 武则天看着李显，表情复杂。
2: 婉儿，念吧。
3: 是，宣旨废中宗显，改封庐陵王，改居惠州，钦此。
0: 母后，这是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吗？
2: 你什么都不做，当然也就没有错了。
0: 我 你以为我做什么？我和他们一样，为点小事就吵作一团。我这样做是提醒他们，他们这样是多么的迂腐和可笑，我不是在儿戏啊。
2: 显，做一个帝王，就是要天天和这样的琐事打交道，用自己的爱心和智慧在这样的琐事当中发现国家的问题，开导臣属的心智，磨练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只有这样，一旦国家出现了大事，你才能凌乱不惊。你觉得你是在做皇帝吗？
3: 我
2: 婉儿，
3: 在
2: 惠州地险路远，又一贫如洗，把险的贬居地就改做房陵州吧，离长安也近一些。
0: 母后。
1: 武则天说完走出了大殿。几天后，武则天的四儿子李旦继位登基，四号睿宗。李旦钟情于鸽子和弹琴，对权力和政治并没有野心，于是武则天从实质上掌管着整个朝廷的政务。半个月后的上午，在新丰殿，武则天躺在长椅上，她刚收纳的男宠薛怀义正在为她揉肩。一个大臣跪在武则天面前，满脸悲愤的表情。
4: 后唐军总管苏孝祥率5000官兵趁夜色渡船攻打徐敬业，交战3天3夜，血染潮河，其伤近半。苏孝祥刀下毙命，其首级被叛军悬于阵前达10日之久啊。
2: 传旨继续发兵，派10倍的军力，直到平定为止，为苏孝祥将军举行国葬。
4: 臣领旨。
1: 5天后的晚上，在武则天的寝宫，武则天所任用的大臣周兴把一份朝廷内反对武则天的名单递给了武则天。武则天看完之后，来回踱着步子。
2: 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
5: 他们说您要窃取李姓王朝，要改天下姓武。
2: 你怎么看？
5: 皇上心智淡薄，浪世情怀，于宫中深居简出，朝务总要有人处理。太后迎刃而上，既忠孝了国家，又尽了母爱，可谓两全其美。毋庸置疑，大唐改姓李，太后仍然是一国之母，为国改姓纯属无稽之谈。
2: 那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看？
5: 他们迂腐。
2: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5: 臣不敢讲。
2: 讲。
5: 他们说太后广纳男宠，实属骄奢淫逸，扰乱纲常。尤其是薛怀义，经常着蓝衫进出东门，让朝臣指点。有一次遇见狄大人，
2: 这也是他们烦我的理由。
5: 正是，恐怕还是最重要的理由。
2: 你认为呢？
5: 我没有认为，我只是辅佐民主施政。
2: 你很聪明，
5: 所以我能制服口是心非的腐儒之徒，道貌岸然的伪善君子。
2: 那你打算怎么样呢？
5: 逮捕他们，然后再以唐律治他们的罪，毫不留情。我周兴无依无靠，无牵无挂的在长安闯荡，凭的是一颗赤胆忠心，缺的仅仅是恐惧。
2: 既然天下已经向我提出挑战，而且理由是如此之偏激，我也就没有理由坐以待毙。周兴，
5: 臣在。
2: 我现在就封你为秋官郎中，专管查密谋造反的叛臣逆子。我要让天下人人自危，我要让天下所有不知好歹的人知道，我的耳目永远活跃在他们周围。从今往后，在天下广设告密箱，凡是有重大隐情相报者，不论他是王公贵族还是农人樵夫，统统可以带来见我。
5: 是，
2: 明白了吗？
5: 明白。
2: 不要让我失望。下去吧。
5: 臣遵旨。
1: 武则天看着周兴的背影走到上官婉儿旁边。
2: 这个人很坚决，也很可怕。他使我想起一种传说中叫做貔貅的怪兽，这种怪兽专吃恶人的心肝，并不是因为他憎恨邪恶，而是因为他嗜血，又碰巧喜欢邪恶的味道。但愿这一切能尽早结束。天下人为何突然与我为敌？
3: 因为你是女人。
2: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也是女人，也能感觉到周围妒忌和仇恨的目光。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凤阁舍人，更何况您。
2: 女人当道是男人们最不能容忍的，他们会无限的苛求，夸大他们同样能犯的错误。他们还怪女人偷走了他们的精气甚至智慧。
6: 把他抬进来。
1: 突然武则天听到房门口有一阵骚动，没过一会儿，薛怀义带着几个和尚抬着一个大麻袋走了进来。
6: 白马寺住持薛怀义叩见圣母皇太后。
2: 小宝，你怎么大半夜的跑来了？
6: 我给您献礼来了。
3: 太后，如果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2: 好，
6: 你们也下去 吧。
7: 是。
2: 又在玩什么新花样，抽风似的。
6: 我花样再多也多不过您，既然太后这么宠他，我又把他带回来了。
1: 薛怀义说着打开麻袋，周兴鼻青脸肿的从里面钻了出来。其实周兴刚离开武则天的寝宫就被薛怀义带人抓了起来。
8: 太后要杀我，不必用这种方式。
2: 你小宝，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我倒要问您是怎么回事。您不是口口声声专宠我一人吗？您不是说要同我双宿双飞吗？可这丑八怪已经连续三天在您宫里深夜不归了，我受不了了。薛怀义，
2: 跪下。
6: 我太后，
2: 你跪下。
6: 我
2: 跪下。周大人，我把这和尚就交给你了，你要治他什么罪就由你酌情处理。
5: 哎，既然是

0: 误会，我就原谅了怀义法师，不知这不为过吗？啊，不过怀义法师啊，下次再玩瓮中捉鳖的时候啊，您千万记住了，抓人一定要捆牢，否则你就等于背了一把匕首，随时都有归天的可能。太后，我可以走了吗？
1: 还不谢谢周大人海量大度。
2: 谢周大人。
3: 周兴没再理会薛怀义，走出了房间。
2: 太后，我错了。
1: 本来人就恨我，加上你这个闹事精，净给我添麻烦。起来吧。你也是，抓个人都不知道把他给绑起来，你就不怕他一刀把你给捅了？
2: 当时一时情急，我又心乱如麻，就忘了。
1: 过来，帮我揉揉肩。小宝，告诉我，为什么喜欢我？
2: 太后，在我的眼里，你只是一个需要快乐的、不太如意的女人。
1: 是啊，所有的人都反对我，我的大臣，我的儿子们，我的女婿，甚至女儿。
2: 不，还有很多人是爱您、敬重您的。太后，老百姓只是希望仓里有更多的谷粮，桌上有更多的鱼肉，能有更多的布匹缝制衣裳，而这一切都是仰仗着您的。
1: 小宝，你不会骗我吧？
2: 太后，我没有上过学，也就没有学会骗人。我只知道，谁要是骗我，我就割了他的舌头。我要是骗人的话，我的舌头就会烂掉。
3: 两天后的上午，太平来到薛少的墓地，泪流满面地跪在了薛少坟前。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开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阿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0: 呢是4.43万亿，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9: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6: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0: 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造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4: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6: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

0: 也信得过他。
1: 到了新野啊，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4: 出厂电话报一下，稍后和你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

0: 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 堂前之间筑堰设涵，以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5: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羹。

0: 别水热，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